0: 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哦，要跟我们分享一本，对我们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宝典哦。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理事长，您好。
3: 您好，那各位听众好。
2: 今天呢，请理事长来受访呢，今天呢访问理事长是因为我们协会出了一本书，叫做高龄自助手册。哇，这个听起来就是对我们高龄的朋友很重要，因为自助人助嘛，要先学会自助。所以理事长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会想要为我们的高龄的朋友，或是家里有高龄长辈的朋友呢，推出这样一本自助手册？
3: OK，好，其实这要先从我们为什么会跟朋友同事一起设这个协会开始的。
2: 就是康宁协会的成立是从何而来？
3: 对，因为我自己结婚没有小孩，然后我本业是律师，然后是非讼的律师，然后我以前不管是职涯或者是学业都喜欢做规划，做 action plan， 做计划。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年纪大了，退休，我七八十岁，我没有小孩，那我怎么办？
2: 更需要规划。
3: 对，所以我就觉得，我要来规划，那规划自己的人生还有未来的一些东西。然后因为做律师的工作其实很容易接触到制度面，很容易对法律啊制度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析，那这些分析能力是还不错的啦，所以我们就发现，好像目前不太好，目前的制度跟实践面上有一些缺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设了这协会，然后同时间我也跑去念社工，念长期照顾。
2: 哇，你是律师了，然后又去念社工，然后又去学习长照。
3: 对，
2: 哇，你真的很有规划。
3: 然后因为我觉得要中整大概不同的事业、不同服务的不同角度，来看待高龄者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法律来看高龄这件事情，那个一定会有问题。所以我们就开始到设了协会，等我阳明交通大学毕业之后，硕士毕业之后，我们就开始到社区演讲上课，好，大概讲的都是一些高龄者他以后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有一次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个伯伯他就问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出一本书把这些东西集结一下好了。
2: 所以他们觉得内容很精彩，不要只是演讲完了然后就没了这样子。
3: 对，他说他们希望买本书，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规划要出这本书啦。
2: 就是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呢，其实是应观众要求，应读者要求出来的。因为也许我们常有机会去听各种跟我们乐龄高龄相关议题的讲座啊、演讲啊，听的时候觉得很有帮助很受用，但是听完了以后回家可能不久之后这些资讯慢慢就淡出了，那当时觉得很有收获的部分到底是什么呢？好，所以就开始去思考说，既然我们做了这么多跟乐龄跟高龄相关的讲座演讲，里面的资讯呢又包含了跟我们的长辈生活各个层面息息相关，那我们何不把这些资讯呢集结起来变成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里面就包含了各个层面，然后有需要的读者听众朋友民众呢拿到这本书呢，他可以按图索骥啊，
3: 对，
2: 来过自己的高龄生活，或者是为自己的高龄生活来规划。 那为什么会取名叫做自助手册？高龄我懂啦，因为我们的议题跟我们的高龄者息息相关。
3: 对对对，
2: 为什么是自助呢？
3: 因为其实一开始就像我刚刚提到，我没有小孩，那我希望替我自己规划未来。
2: 哦，
3: 对，所以是自己替自己的未来做规划，自己协助自己。其实这后面代表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是高龄跟少子化
2: 啊，两个趋势同时出现的结果，就会出现理事长你的忧虑，一定不是只有你，其实整个社会普遍而言都会有这样子的考量。甚至虽然律师你一直强调你没有小孩，但是我告诉你哦，很多有小孩的乐龄长辈们早就有觉悟，说好养儿防老的时代呢可能已经过去了，所以即便他们是有子有女，为了不增添孩子的负担，他们也要考虑自助这件事啊。
3: 对对对，
2: 好，所以就有了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重点就是生活健康还有财富保障的一个整合。那这本书是理事长你主编，但是其实你也邀请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投入，来为我们分享一下编著者的豪华组合吧。
3: 其实您如果看那个书的内容，它的章节哈，第一个大概就是起头嘛，先介绍一下说高龄者未来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有什么东西需要注意，然后我们才一个一个开始讲，从生活的健康管理，然后到他的医疗决定，到如何管理财富，然后还有到最后那社会政府可以提供哪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那中间当然还会提到一些我们现在常用的长期照顾的一些制度。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是从各个方面去提到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写书的时候，因为找的大概都是同学或专家，其实大概应该都写过硕士论文，所以我们的要求其实还蛮严谨的
2: 、
3: 对，那大概都必须要有参考书目，那相关的资讯其实我们资讯来源都会列在书本的后面，
2: 有根有据了。
3: 那我们希望它变成一个手册，就是变成一个检索的一个东西，它变成因为每个章节的内容其实都蛮复杂的，那我们是希望提供最基础基本的知识。那如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读者当然可以
2: 更进一步。
3: 对对对对对。
2: 那更进一步的话，就是可以参考你们所参考的资讯、资料。
3: 对，不过那还就会蛮琐碎的。对，
2: 参考的资料跟资讯呢，就可以提供给有读完这本书之后呢，想要更多的了解的哈。那所长刚刚讲到说这个书呢涵过面很宽嘛，从生活健康啊财富管理啊等等，那我们可不可以请所长你来为我们来分享，就是好吧，就这几个我们高龄者会碰到的议题或甚至是问题哈，我们在写作上面怎么切入，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点他会谈到哪些呢？
3: OK， 好，针对生活管理大概分成两大部分嘛，主要是健康管理。其实健康分成两个，大概生理的健康跟心理的健康。那心理的健康其实比较容易被忽略，我们一般你看养生节目看很多都是说我们如何运动啊，如何维持健康
2: 啊
3: 对，但是其实有一个心理的健康还蛮重要的，它必须透过社会参与的方式来达成，不然人其实本质上是怕孤独的。对，所以你看我们第二个章节的健康管理，第一个当然饮食运动是最重要的。对对，一般都会谈到饮食跟运动，但是我们特别去强调一个社会参与。
2: 社会参与，
3: 对，
2: 这是什么意思啊？社会参与，
3: 社会参与
2: 就是他的人际关系吗？还是
3: 对，其实像一个高龄者，他如果都窝在家里面，一天到晚看电视，都不出去，其实有一些不是很好的结果，代表第一个他人际关系的互动是不好的，他容易被骗，财务上，
2: 哇。
3: 对对，
2: 现在这个老人诈骗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啊，
3: 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八卦聊天问别人的意见嘛，对不对？
2: 对。
3: 第二个，他容易孤独，个性容易出一些问题，然后第三个，他容易失智。
2: 好，所以 在社会参与这个部分也放在我们自助手册里面。

0: 不居，那我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居住安排方式，比如说养生村。
1: 嗯，
0: 那我如果到后来我独居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那我必须要住到哪边去，然后是不是住到机构，
1: 有些什么选择啦。嗯，
0: 对，那我们大概会把这些资源大概列在这个书里面，要做一个检索，那有兴趣的高龄者就可以去看一下。
1: 哦，刚才所长讲到检索，所以这本书呢，你们在编写的过程里面是从一个 know how 的角度，还是知识的角度，还是一个资料的角度来编写这本自助手册呢？
0: 其实我们希望他用简洁的方式告诉高龄者说他要注意哪些事情，
1: 哦，哪些议题你要注意，
0: 那有哪些资源可以去申请去取得。
1: OK， 就是你要注意这些议题，那如果你关注到这个议题的时候，那么你有哪些资源你可以取得，所以它等于一部分呢是在教导我们要注意，我们高龄者乐龄的朋友你要注意哪些事情，那一旦呢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很重要的时候，目前你可以找到的帮手或者是资源是什么，所以难怪叫做自助手册。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继续和康宁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来跟我们分享这本高龄自助手册。会先觉得它很实用，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为我们带来一本对我们的高龄的朋友来说很实用也很重要的书哈，《高龄自助手册》。刚才理事长呢有说，这本书呢是从生活、健康还有财富保障几个重要的层面整合起来呢，去为我们的高龄的朋友设想，诶，你如果进入到高龄，你可能会有这些议题你要关心，那一旦你关心这些议题，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你啊？所以呢，这本书可想而知，就涵括了我们高龄者各个层面。这本书的几个重要的章节，第一章呢，谈的是高龄需求与退休规划，第二章呢，就是我们刚刚理事长说的健康管理。第三章呢，是居住形态与生活照顾安排。第四章是预立医疗决定。第五章，财产管理安全与信托制度。第六章，监护辅助制度。啊，这个最近很热门哈，讨论的很多哈。第七呢是经济安全与社会福利资源，所以可想而知呢，这本书啊，就是从我们个人的需求面出发，然后政府的政策、社会的资源可以在哪些地方来协助我们哈，有比较完整的一个检索的功能。那想请律师，理事长一开始有说他是律师嘛，哈，律师来谈一谈，就是这本书里面一些除了刚刚你讲的健康管理之外，你比较觉得对我们的高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需要特别关注的议题。
1: 对 ，OK， 好，其实我觉得钱非常重要，就是钱不是万能，但是没钱万万不能哈，所以钱真的非常重要。那其实，但是提到高龄者的钱，其实台湾目前诈欺很严重，
0: 诈骗的问题，
1: 对，诈骗问题非常的严重。而退休族群如果一旦被骗，那个数字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惊人啊，
1: 对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是在银行做高管的哈。他退休了以后就被骗了3000多万，哇，简直是心痛到不行。一方面心痛钱，一方面又怨恨自己怎么这么笨，呵呵，等于是双重的伤害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五章有一个章节，就是专门介绍说，诶，台湾有哪些制度、工具或者是金融商品，它可以协助高龄者来保障我们自己的财富。对，那其中大概包括几个东西，很重要就是安养信托。安养信托其实这过去几年来慢慢在推广，然后慢慢社会接受度比较高，可是对很多高龄者它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介绍安养信托的这个东西。但是除了安养信托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小的技巧哦，可以协助我们高龄者去确保我们财富的安全。
0: 比如说，
1: 比如说如何透过资产配置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保险。
0: 对，
1: 像我就觉得年金保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险工具。不过保险公司不会力推啦，因为它不太赚钱。保险公司不太赚钱，它有两大特色。第一个，活越久领越多，就是说活到100岁的话，保险公司就必须付到100岁。所以它可以那个处理我们活太久的风险。
0: 所谓的高龄风险啊。
1: 对对对，因为怕活太久没钱花嘛。对，然后这是第一个。但第二个很重要是它不能解约也不能质押借款，所以钱不会被骗走。对，它是一个蛮有趣也很有用的工具啊，我自己都有买。
0: 所以律师果然是及早规划，就是你刚刚说这是年金保险。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现在政府虽然有劳保年金、有劳保退休金，但是我们知道平均大概领的就是18000到25000之间嘛，哈，你能够领到25000已经非常稀有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远远不够我们的退休后的生活嘛，差很多啦，所以一定还要做其他的安排跟规划。
1: 对，那在资产配置上，除了适当的保险之外，安养信托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哦。因为现在政府有在推广，针对高龄者以及身心障碍者，有在推安养信托的一个服务跟制度啦。哦，当然比较积极的都是公股银行。
0: 嗯，
1: 那当然有原因啊，因为费率很低，不太赚钱。
0: 所以呢，这些公股银行背负着政策的责任，
1: 是是是，
0: 所以要来推。那既然有这样的商品，我们当然就是要好好的参考参考啦。
1: 对，那这个商品有一些基本的特色哦，我觉得对独居者非常非常重要哦。
0: 嗯，
1: 就说我们把一部分的资产，不用全部，资产配置一部分放到安养信托里面。放进去的可以是现金，也可以存定存，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放台积电的股票，也可以。
0: 哇，放台积电的股票，这个一张呢，就让你觉得安心不少。
1: 对，那我们也可以放那个保险金放进去，哦，都可以。
0: Okay.
1: 它的资金是来源多元的，但而且它有一个预开型的安排，就是说，哎，我现在65岁，我觉得我75或到或80岁之后。才要启动这个服务，哦，让银行帮我付款。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我钱放进去之后，银行呢，它会定期帮我支付生活费，或者支付长照费用，或者是支付安养中心养生村的费用都可以，只要先约定好。然后在80岁，比如说75或80岁开始银行提供服务之前呢，银行可以不收信托管理费。
0: 哦，好，所以对参与的人来说是蛮有利的啦。
1: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钱放在银行里面，诈欺集团也骗不走。
0: 哦，对，是不是很难领出来啊？
1: 他，你可以下指示，下指示就是比较麻烦，但是毕竟我还是有控制权。但是这个防锁的流程，比如说你必须下正式的书面指示给银行，
0: 哦，
1: 那银行必须去审查这个指示是否合理，有没有问题。OK 的话，当然可以把钱拿出来，没有问题，因为那毕竟是我放进去的钱嘛。
0: 对对，
1: 只是说他有一个信托的安排，会让诈欺集团很难骗走。
0: 就是他有一个流程，他就具有把关的效果在里面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嗯，
1: 他不像存折，我可以自己去领就领走了，不是，他是我钱放进去。银行会开一个某某银行的某某人的信托专户，
0: 哦，
1: 然后我存进去的股票现金都会用这个专户的名字去存，然后变成我到时候领的时候就是必须给正式银行给一个很正式的指示啊。
0: OK， 好，增加提领的一个难度，那也是适度的保障我们的高龄者。毕竟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诈骗横行，尤其他们很多的目标就是对准退休老人，哦，这个我们很多的高龄长辈退休了以后成为诈骗集团的眼中的肥羊，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把关的流程跟机制是非常的重要的。
1: 对，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费率的优惠，大概55岁以上，我现在54岁多，所以不能做，我到明年才可以，
0: 嗯，
1: 然后它有一个很低的费率的优惠，
0: 哦，
1: 像现在主要的银行可能就是比如说签约1000块，那到提供服务之前其实是没有管理费的，中间是免费的，等于类似一个免费的银行保险箱的概念嘛。
0: 哇，律师跟我们讲这个可能很多人都跟慧仙一样不太清楚啊，哦，那这个在自助手册里面就有提供了相关的资讯跟检索啊，哦，这个太重要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金融商品呢，对我们高龄者的未来的保障性啊，哦，其他请理事长分析。
1: 还有比如说一些小东西，比如说金融助记，金融助记就是我们跟银行办信用卡或者是借钱或是做抵押嘛，那银行都要去查我们的信用，就会去联合征信中心查，那我们可以去联合征信中心去助记说，哎，请他要加强身份确认，或者是我以后根本就不借钱了，
0: 哦，
1: 对，那这个时候呢诈欺集团就骗不走了，因为我们已经注记说请他要加强确认，请他要，或者是我以后根本不做，哦，因为现在高龄者担麻烦的是中度或轻度失智者或极轻度的失智者，他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行为能力，
0: 对，
1: 他很容易被骗，然后去抵押借款，把这些东西借钱出来去投资，或者借钱出来被骗走，
0: 哦，
1: 那我刚刚讲这个助记，他就可以去处理这个借钱的流程，银、
0: okay.
1: 行就不会随便乱借。
0: 所以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些机制呢，不要嫌麻烦，其实它都是在保护我们哈。刚才理事长呢也跟我们谈到说，有一些商品可能我们高龄者不是很了解哦，在这本书里面，自助手册里面就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请郑志扬理事长跟我们分享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呢一些精彩的内容，有关我们高龄者老后的人生哦。好，马上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蓝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慧仙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对我们乐龄的朋友、高龄的朋友来说很重要的书，高龄自助手册。这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所出版的哈。今天邀请到理事长郑志扬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精彩的内容。前面呢提到了健康，也提到了财产啊，因为老后的生活大家其实第一关心的就是健康，第二关心的就是财产，有钱有健康我们才可以有好的有品质的老年生活。所以理事长，接下来你想要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里面的什么主题呢？
2: 那接下来我想提一下第六章的监护辅助制度。其实监护辅助制度它是在处理什么？它在处理身心障碍者或高龄失智者他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啦。那大概简单讲一下什么叫监护啊，就像那个爸爸妈妈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1: 哦，对对。
2: 那当一个人年纪大了，他的心智能力可能会退化，那我们可不可以帮这样子的一个老人家或者身心障碍者一样找一个监护人？
1: 嗯，
2: 我们法律是有这个服务跟制度的啦，那所以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介绍。那依照那个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统计资讯，大概85到90岁的高龄者，他的罹患失智症的比例是20%，
1: 五个就有一个呢。
2: 对，然后如果是75到80之间，大概是12%-16%了。其实是很高的，它会随着年龄而增加嘛。
1: 对，年龄是一个重要的危险因子啊。
2: 对，那只是说现在人越活越久。嗯，
1: 对啊，
2: 不小心就活到90岁。
1: 对啊，大家动不动都是人瑞了以后。
2: 对，那失智者他会遇到一些问题，当然首先当然就是生活照顾的问题嘛，但是后面还有一些比较不好处理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问题。
1: 哦，
2: 比如说特别是针对独居者好了，一个独居者假设失智了，他生病住院了，那发现他脑袋不行了，那他有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替自己租房子，替自己安排看医生，替自己找长照服务？
1: 困难呢，
2: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
1: 嗯，
2: 那以前的老人家有小孩子有子女在身边，可以子女帮忙打理嘛。
1: 对，
2: 可是未来如果是独居的高龄者，他要怎么办？他没有家人帮忙他做这些事情。
1: 嗯，
2: 可是台湾的失智风险又未来会蛮高的，
1: 又那么高。
2: 对，那
1: 而且我们独居老人的比例也逐年在成长。嗯，
2: 对，那所以独居老人他有哪些工具可以用？所以我们这个章节就在介绍辅助制度跟监护制度。那辅助制度就是说，一个人他可能心智能力开始退化，然后我们在法律上叫做意识能力不足。那 意识能力不足就是表示说他讲话别人可能不一定听得很懂。
1: 嗯，
2: 表达能力或是认知能力，别人讲的话他认知的能力 O 不 OK 可能也不太够了，或者是他别人讲话之后他判断这些资讯内容的能力也不一定够。
1: 嗯，
2: 如果不太够的时候就表示他的可能有开始的失智的状况嘛。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法律上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叫做辅助制度。其实最近新闻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案例开始出来，会让大家关心到这个辅助制度。
1: 嗯，
2: 那辅助制度跟监护制度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辅助制度是说我的失智了，我的心智能力开始退化，但是还没到完全丧失，只是不太够，我做简单的事情啊，生活的安排啊可能都 OK， 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要他做重大的决策，比如说赠与然后继承，
1: 嗯，
2: 然后处分不动产，嗯，高价财产，去做生意打官司，这些高风险或者是很重要的财产处理的时候，他的能力可能不够。所以呢我们有个制度就是说，我 法院可以帮他做辅助宣告，找一个辅助人，当他要做这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就必须得到辅助人的同意，就找辅助人帮他把关啊，找一个人帮他把关背书，确认这些事情是 OK 的。
1: 嗯，
2: 这是辅助制度的目的啦。但是进一步，当一个人的身心状况恶化到比如说很严重度失智，他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表达能力、认知能力、判断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找一个监护人。监护人大概法律上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有点像爸爸妈妈是小孩子的法定代理人、就是这种概念。法定代理人可以帮高龄者管钱，也可以帮他安排生活照顾啊，租房子啊，决定住哪里啊，这些通通都可以帮他安排。但是其实如果是独居老人，以前监护人由家人做的话风险可能比较低，可是未来台湾很多独居高龄者，那如果说有需要又找不是亲人不是小孩来做监护人的时候，
1: 因为他身边可能没这些人
2: 对，那风险会很高。
1: 是到底要找谁？这一定是要非常非常信任的嘛。
2: 对对对对对，那这里就衍生了两个东西出来，就是我们在一直在推广的一个东西就在108，第一个叫做议定监护，就是108年民法修正就有个制度，就我可以在我身心状况都很 OK 的时候，预先替自己找好监护人。所以它叫议定，就是自己的意思决定的监护人，叫议定监护。这个必须要去签议定监护契约，而且合约要公证然后找好自己信任的人，把自己在意的事情写在合约里面。这个合约在以后我真的失智了，然后法院做监护宣告了，然后我挑的那个人就会变成监护人。
1: OK，
2: 那他可以就必须照合约的意思去做各种的安排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就是在他还没有认知出现困难或是障碍的时候，
2: 对，
1: 之前在健康的状态下就预先为自己规划。
2: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特别比如说像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那个人虽然是自己找的信任的人，可是他毕竟不是自己的子女，他的财务剥削滥用的风险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就会推广，就是说，如果要用议定监护的话，要搭配安养信托来使用。
1: 哦，就前面一段提到的，
2: 安养信托，像我们协会自己有在做议定监护人跟安养信托的信托监察的，那要我们提供监护服务的前提就是必须做安养信托，就是我们不碰钱，不碰钱比较不会有风险，
1: 纠纷也比较少，
2: 我要保护我们自己。那这个 idea 从哪里来？这想法从哪里？日本。日本依照法务部的报告，参访报告，日本大概有81%多的监护人不是亲属。
1: 哦，这样哦。
2: 他们是叫专家监护人，表示有八成以上的监护人都不是自己的亲属哦。所以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流程，就是说法院日本的法院在做监护宣告的时候要请那个监护人去评估说，这个高龄者的财产可不可以做信托？如果可以的话，这个高龄者的财产就必须拿去做信托。那这个制度强制要求台湾是没有。
1: 他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强制要求啊？
2: 因为他们大多数的监护人不是亲属啊。
1: 哦，对啊，所以慧仙就会好奇，为什么他们在选监护人的时候没有选亲属呢？
2: 哦，因为应该是起来有之，日本的人口老化的速度大概在20-30年前就开始了。那在早期其实并没有什么议定监护这种制度的安排，所以其实在日本他早期面临的情况就是，那我帮独居者选了监护人之后，那如何避免他的钱被监护人滥用？在早期根本没有自己选监护人的这种安排，而且即使自己选了监护人，那个监护人一样可能有道德风险啊。那所以在这种特殊的安排之下，其实信托制度就变成替高龄者把关，
1: 对对对，
2: 的一个重要的制度。那日本是把它结合在一起啦。
1: 所以他80%以上都不是亲属的作为监护人。然后刚才理事长你也有讲到说，日本政府有一些强制的规定。
2: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必须监护人就任，这些所谓的专家监护人就任之后，他必须提交报告给法院。 然后去说明他的状况以及如何做信托，那法院就一下裁定要求他去做信托，那他就必须把高龄者的钱拿去做信托了。
1: 哦 OK， 我们台湾还没有走上这个制度、哦、
2: 没有没有，台湾目前没有，所以我们在推广啊，我们在推广议定监护跟安养信托，我们希望这两个可以结合在一起、哦
1: 嗯、
2: 替独居高龄者的未来把关。
1: OK， 好，当然如果我们可以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就未雨绸缪，因为不知道、未来的日子会有什么状况，我们预先做好规划，然后呢财产上面做信托，然后再有一个议定宣告、来确认说当我们有一天可能不是能够处理自己这些重大事情的时候该由谁来执行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呢，待会再邀请郑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会先比较好奇的是康宁社会福利协会、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组织跟机构。一开始的时候理事长有说因为他没有小孩嘛，所以就想到自己的老后人生要怎么样，所以预做规划，那成立了康宁协会。诶，那他们平常都做些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台湾康宁社会福利协会的理事长郑志阳，来跟我们分享高龄自助手册这本书。在前面的几段节目里呢，理事长已经很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中间一些他觉得很重要的课题哦。那理事长，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对这本书有兴趣的话，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书啊？
1: OK， 这个书在网络书店就可以买到，比如说博客来、Momo，这是应该是两个比较大的通路啦。然后如果说不要纸本，只要电子书的话，电子书大概可以到瀑布PUBU， 它是一个电子书的商城，也可以在那边下载电子书。
0: Okay， 如果想要阅读电子版呢，也可以上瀑布呢去下载的电子版。这个书呢，因为刚刚慧仙有跟大家一一介绍了它的七大重点哦，七个章节哦，真的是从生活健康到财富保障的一个整合性的手册。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啊，这本书的特色就是刚才理事长有强调说，他希望有一个检索的功能，就是有什么议题，那你要到哪里去找到什么样的资源啊？这个很重要哈。我其实常常会看一些日本人写的有关于说，他的高龄的生活啊，老后的生活啊等等，都写得很好，很有启发性。可是呢，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那些书后面所附的这些跟高龄相关的社会也好，或者是金融机构也好，或者是政策啊等等的资源是日本的。我看到好几本书我都觉得有点遗憾，是哇，前面写的真的很棒，但是后面所附的那个附录其实对我们台湾的读者来讲的话，参考性就比较低了哈。因为毕竟是日本那边的做法，日本那边的政策。可是这本高龄自助手册不一样啊，因为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台湾的民众，台湾的高龄的朋友，我们可以用得到、可以找得到的资源，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刚才理事长说，有兴趣的听众，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上网络书店去购买哈。不过慧仙，还有一个有兴趣的地方，就是你的协会叫做康宁哈。我第一次认识你们，我还以为是跟那个美国的那个玻璃有关系哈，康宁玻璃哈。不是啦，后来知道它是一个本土的，而且不是康宁在台湾设立的哈，是一个本土的跟我们高龄社会相关的一个协会。理事长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康宁社会福利协会？
1: OK， 这个协会其实很年轻，非常非常 的年轻哦。它大概在正式运作大概也才三年的时间吧，三年多。然后目前主要都在干嘛？到社区帮高龄者上课。
0: OK，
1: 对，然后我们主要都是到不同的社区关怀据点去上课啦，然后会帮高龄者讲不同的主题哦，那个讲的就会比较广泛哈。然后包括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找物理治疗师、营养师来，那也会找银行的人来。大概分享的主题其实跟这个 还蛮类似的，但是有的时候范围会大一点哈。我们到社区上课的主题包括了生活管理，当然就会讲生活跟长照啊，对不对？那健康可能就会找物理治疗师来提出，比如说腰酸背痛我们下半年会讲腰酸背痛五十肩的问题，然后找营养师来讲如何吃避免可以减少失智，如何吃会增加肌肉就是老人家比较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很多知识跟资讯
1: 对，然后会去介绍安养信托，安养信托我们就会跟银行，主要是跟兆丰银行配合啦，因为兆丰银行也帮我蛮大的忙对，他们也有要尽企业社会责任对，所以他们也
0: CSR
1: 对，然后他们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到社区去上课，分享银行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安养信托。那除了此之外，我们也会去做防诈的宣导，然后去讲说那议定监护怎么做啊，预立医疗决定怎么做特别比较有趣的是预立医疗决定这件事情，我在上课的过程中其实有 中间有几次让我其实还蛮感慨的。
0: 怎么说？
1: 是在讲预立医疗决定的事情。因为其实有一些来上课的中高龄者，他们周遭或者甚或是他自己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境，他必须要替自己的未来要不要治疗，要不要维生，然后如何做，有签一些东西。那所以他其实他们，我们在讲的时候，有些高龄者 很有同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的、那个
0: 重要性跟需要哈。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中间其实我们在讲预立医疗决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们台湾人常常忽略掉一个东西，其实我们要帮自己的疾病末期做决定的时候，不是只有预立医疗决定而已。
0: 哦，
1: 因为预立医疗决定比较麻烦，要挂号，要花预疗照护咨商，要花大概3000块，
0: 对，
1: 然后还要签正式的文件，那这个是要花钱又比较花时间，但是它的范围比较大。但是还有一个东西大家很容易忽略，叫做那个名字很长，预立安宁缓和剂维生医疗意愿书。它名字非常不好记，它其实就是自己替自己签的放弃急救同意书啦，简单讲。
0: 简单说是这个概念。
1: 以前我们在讲签放弃急救同意书，都是自己末期的，由我的小孩或家属帮我签嘛，对不对？
0: 对。
1: 那时候是别人帮我签的，但是其实这些东西我可以自己先替我自己签好。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讲的肉肉等等，预立安宁缓和剂维生医疗意愿书，这个东西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可能觉得要特别提一下。它比较简单，它不用钱。对，你只要去网络下载或去跟医院要，然后回来签一签，记得要找两个见证人，
0: 见证人要签名。
1: 对对对对，然后再寄回去，然后健保卡注记就好了，
0: 这样就算完成了。
1: 对对对对对，它比较简单啦。那如果有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什么安宁基金会啊，他们就在推广安宁缓和医疗，或者问医院的社工，他们也都会提。但是他，我刚才讲那个预立安宁缓和剂卫生医疗意愿书，他本身不用钱，我觉得这个差别还蛮大的啦。
0: 因为3000块跟免费还是有不同的吸引力吧。
1: 对对对对，三千块还是有差啦，对对对，只是大多数人真的都会忽略掉啦。所以我特别要提一下。对，所以像我们平常就到社区去上课，这是目前主要的工作啦。
0: 那
1: 我们今年都已经排满了吧，我们除了到社区之外，我们也有的时候也会参与地方政府他针对长照专业人员的训练，或者我们也会跟那个老人福利联盟 合作去当他们讲师。然后我个人偶尔还会去基隆研训院当讲师。
0: 其实理事长你本身是律师哈，律师在我们社会的认知里面算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了哈。可是你这么早就会开始想到自己的老后哈，甚至你不只是想到自己的老后，这个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啦，想到自己的老后就想到更多一样有相同的考量或者是忧虑的长辈们的老后啊，所以你就成立了协会。怎么样从自己的需要发展成一个要为那么多人服务的协会啊？
1: 因为我觉得这中间有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当我需要服务的时候，代表我已经失智，我失去了对周遭各种资源各种事物的控制能力。那这个时候谁能够来照顾好我？一定是我周遭的制度或我周遭的人。这个时候我不可能靠自己，我一定要靠别人。
0: 对，
1: 那可是如何让周遭的整个环境服务系统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环境，很棒的实务操作的方式，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去 努力的。所以说其实到社区上课或到各处上课出书，其实最后我应该也是受益者。
0: 你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练这方面的议题考量。
1: 而且当周遭的人政府机构银行或是机构，当我们透过不同的上课讲述，其实某些这些制度被越来越多人普及运作更好的
0: 观念改变了以后，
1: 其实真正的受益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不会只有说是别人。
0: 对，当整个社会都一起对于高龄 的社会的相关需求有更多的认识，愿意提供更多的资源跟资讯进来，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老人的时候，我们理事长呢也身为即将步入乐龄了哈，今年54岁嘛，
1: 对，
0: 很快我们55岁就叫做乐龄了哈，很快变成乐龄，这个是一个让人很钦佩的行动力哦，因为我们常常会从自己的需求出发，可是考虑到的就是自己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但是也许因为理事长出身律师吧，对于法律面对于制度面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帮助怎么样的协助是特别的关心，而且也熟悉那个该怎么做，所以就发展出一个服务的系统，就是成立了协会，然后协会呢就帮助我们的高龄的朋友啊自助人助啊，当然制度很重要，可是一开始就要有自己要有一套想法啊，要为自己的未来呢预先规划预先准备啊，毕竟我们现在一般的社福机构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弱势的老人嘛，可是我们社会里面非弱势的老人毕竟是占大多数，那这些人虽然不是政府的政策所定义的弱势老人或弱势家庭，但是对于自己的高龄生活该如何规划，有哪些层面要考虑，他也未必拥有足够的知识跟资讯呢，哈，所以就很需要像理事长像康宁福利协会这样子的机构呢来提供咨询提供知识提供教育甚至提供整合性的服务给愿意为自己做规划的人了哈，所以很重要哈，真的是希望透过我们协会让我们的超高龄的台湾又健康又安宁，享受康宁的老后生活。
1: 哎，谢谢主持人。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跟理事长郑志扬聊到这边。高龄自助手册涵括我们高龄者最关怀，不，涵括我们高龄者最重要的7个领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上博客来啊、Momo啊网络书店去看看哦。谢谢理事长。
1: 哎，谢谢主持人，谢谢。
0: 也谢谢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5: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我是陈倩怡。又到了我们在空中相遇的美好时光，要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好心情。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美好的心意，当我们愿意敞开心灵，就能够感受到这所有的奇妙创造。其中一个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声音，人的声音，这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而唱歌也更是，唱歌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在歌声中养生这件事，很有意思。唱歌有很多的好处，怎么样？现代人注重养生，在饮食，在生活的习惯，这各方各面都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关于唱歌的这件事情呢，唱歌的好处，唱歌是可以养生的哦。唱歌可以说是有节奏的体内按摩，因为我们唱歌能够冲开人体的横膈膜，就是在我们的呼吸，在身体的运用的时候，不自觉的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这也是任何一种运动都无法替代的。唱歌还有发声练习也都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肺活量，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歌唱家通常会需要更大的肺活量，我们的肺活量大了，提升了呼吸的功能，也就提高了。唱歌是一个提升呼吸功能的非常好的良方。 唱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心理疗法，因为呢，当我们唱歌的时候，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情，改变我们的心境。当我们投入，认真的投入在歌唱里面，哇，真的是所谓的高歌一曲，烦恼皆忘。好歌唱不停，唱出好心情。当我们能够尽情的歌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身体心灵都有一种放松。唱歌的时候会让我们放松下来，当我们唱完一首歌，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这样的感受呢，是可以刺激因为压力而变得混乱的自律神经，可以让我们的身心得到疏解。而当我们在唱歌的时候，不只是身体，脸部的表情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表情。当我们投入在这个歌唱里面，很多平常可能很难动到的一些脸部的组织啊，可能都会运动到，可能都会动到。那么可以，这也据说是可以抗衰老，也可以维护到我们的皮肤的弹性。唱歌使我们的身心愉悦，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活力，所以把唱歌当成生活当中，所以把歌唱当成生活当中最愉悦最舒心的事情来做，是一件很美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更健康。唱歌是一种全身运动，你要知道，当我们要唱歌的时候，整个身体都运用到，全身的各个部位啊，从脚到头，其实都在这个唱歌的时候都会运用到。因为呢，我们需要调节这个气息，在乐句当中的换气、运气，而在透过唱歌的时候，也能够刺激，也还有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部位，真的是有益身心健康。那刚才我们前面提到，可以增加肺活量，所以呢，使这个胸腹部的运动的协调啊，气血的运行，练唱这件事情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对生活的热爱，是一种非常养生的保健。不同音域的歌曲也有不同的帮助，比如说唱比较低音域的这个歌曲呢，可以让我们的安定，那么唱一些比较节奏的快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调比较高的歌曲，也可以提升，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愉悦。那么需要用到比较长的气息，拉长音的歌曲呢，也在这个拉长音的过程当中，气息的这个支持也可以帮助我们消除压力。唱歌让我们的身体各部位，不管是放松绷紧，在这个一紧一松之间，都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面。而在唱歌的时候，真的自然而然的，在我们歌唱的时候，全身上下包括脸部表情身体的运动，可以说是一种快乐的健身操。那么唱歌呢，也可以陶冶我们的性情，因为音乐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愉悦快乐，音乐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同的色彩，美好的感受。音乐的旋律高低起伏，那么再加上歌词，唱歌的歌词、语言、音乐的结合，也是我们表达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的一种艺术的表达。所以歌唱可以提升我们在文化上的、艺术上的内涵，也能够使我们的情感能够得以交流，丰富的感情呢，内心的这个情感得到一种平和。当我们能够在不同的歌曲里面，它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意境，我们去感受它，去了解到诗人、作曲家他们所要写的，在这个美好意境里面的这个音乐的歌词的意境的表达，也是一种内涵的陶冶。甚至呢，透过不同语言的歌唱，也不断使我们增长见闻，抒发心中的感受，也是很美妙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歌曲，可以和谐 净化我们的心灵，启迪心智。音乐和歌唱使我们的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歌唱也让我们带来了一种幸福感。歌声当中的交流或是在参加合唱，也是增进彼此的情谊。唱歌好处真的很多，美妙的歌声陶冶性情，也使人感到愉悦与感动。

0: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朋友们分享海顿四季，海顿的神剧四季当中的夏。夏天真的是带给人们一种充满热情奔放的感觉，百花盛开，艳阳高照，阳光也特别特别的耀眼，白云也特别特别的明亮，甚至连要下雨，雷声也要轰隆隆的来助阵，好像整个世界都热烈了起来。海顿的这部四季是一部神剧，采用诗人汤姆生的叙事诗，以农民跟大自然的生活为背景。那像这样的主题，好像跟神剧是没有什么关联哦。但是海顿认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轮替所呈现出来的情景和农民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所以整部四季每一个季节的一开始，海顿都以管弦乐来展开序奏。再由整部神剧当中有三个主要的角色，也就是农夫 Simon、翻译成西蒙或者是西蒙、农夫的女儿汉娜，还有汉娜的男朋友、也是农夫卢卡斯，这三个人、透过大自然来向上帝表达由内心发出的感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分享的就是这个神剧四季当中的夏。海顿对于夏天景象的描述是以清晨日出曙光乍现的景象来展开这个夏天的序曲。明亮的日光充满盼望，也透过对太阳的歌颂来表达对造物主的赞美与尊崇。那么等一下我们要来欣赏四季当中的夏，在简短的序奏之后，我们就会听到男高音卢卡斯跟男低音西蒙他们两个农夫这个角色以慢板的宣叙调来叙述黎明到来日出的景象。

我们听到这是海顿四季当中夏季当中的第一曲，这是一个宣叙调，有两位农夫，就是西门跟卢卡斯，他们对于夏天黎明来到迎接朝阳的颂赞。那么接着第二曲，这是由男中音农夫西蒙跟女主角由女高音担任的汉娜，这一对妇女，他们对第一道曙光的歌咏。

这是汉娜跟西蒙的歌唱，前面西蒙延续第一首宣叙调的情感，接续一段咏叹调，诉说着快活的牧人聚集动物们，他被所放牧的动物们环绕，但是呢，牧人慢慢地驱赶着牧群前往青翠的草地，他凝视着东方，迎向他所等待的第一道曙光。接着汉娜就以宣叙调歌咏着曙光乍现，天空云雾升华，描述着日出的美丽云霞。接着第三段是描述太阳升起，海顿在这里安排了三重唱与合唱，西蒙、汉娜跟路卡斯分别赞叹着太阳升起了，太阳升起了，光芒绚丽耀眼灿烂。合唱团也接续着赞美造物主奇妙伟大，充满感谢之声。

听着这盛大的赞美之声，加上独唱者的重唱歌声，无止境的赞美着，为太阳升起来赞美，为这光与生命之源欢呼喝彩。那么接下来两段宣叙调，西蒙就诉说着农民在夏日工作的情景，耕田、镰刀、拾穗、收捆，而卢卡斯就接续着描述这段日正当中，太阳穿越过晴朗的天空，整个大地也因着光的热气形成炫目的这个海市蜃楼的

好，我们前面听到这两段虽然是宣叙调，但是有加上伴奏，旋律也算是好听的。那么接下来是一首卢卡斯的咏叹调。

这一段由路卡斯所演唱的咏叹调，这是属于一种二段式的这个小抒情曲哦，就是也是咏叹调的意思。那么，路卡斯他就是演唱着，就是万物都屈从于这个酷热之下，一个比较缓慢的形式，缓慢的速度。缓板的速度来唱，那一开始呢，我们会感觉到好像是有一种忧伤无奈的这个气氛。海顿呢，在这个后面的音乐加上了弦乐四重奏，可以表达出他在音乐当中的细腻。那么这一段呢，也就是在描述，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所以呢，万物都屈从于这个酷热之下。那花朵也会枯零，草原也都干枯，那泉水 也是干涸的。那么这些都是因为好像是怒火烈火般的这个炙热，这些炎热所造成的。那么人类还有动物们疲倦啊，又很干渴，那么都倒在地上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宣叙调，那么这是由女高音汉娜这个角色所演唱的。那么她就开始回想到，在描述最受欢迎的地方是哪里呢？是幽暗的小树林。那么我们会听到一开始有长笛、低音管还有小提琴会演奏，感觉是很平缓很抒情的前奏，在引导女高音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在音乐当中所描绘的青苔潺潺的流水，还有像是五彩缤纷的太阳石，欢唱的歌声，种种的感受，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所演唱的这一段咏叹调，可以感受到这个节奏是从比较缓慢的这个速度呢，到最后是一个变成快板。那么描述这个森林里面令人有这种清新感受，那这样的感受呢，也带给心里面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那么接着呢，出场的也是一个宣叙调。那么这是由这三个主角，就是Simon、西蒙、卢卡斯跟汉娜、这三个主角呢，他们各自来叙述他们对夏天的感受，这个夏天的描述的所描述出来的这个夏天的这一片炎热的景象。

我们听到在这一段宣叙当中，三个主角他们各自描述，就是夏天实在是太炎热了，所以呢这个空气呢就像就是湿湿热热的，然后在这个远方的这个山峰这个水呢好像从迷蒙的像迷蒙似的从白雾中升起，哇，这是让整个天幕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那路卡斯呢又说，你听从山谷来传来的这个怒吼，也告诉我们预告了这个暴风雨可能即将要来临。哇，这时候就是感觉非常的灰色，觉得这个阴暗的乌云缓缓的推移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描述这个整大片乌云在天上那种灰暗的感觉。那么汉娜就说，大自然中的万物就开始惶恐不安，动物花草都屏息着不动，四周感受的是一片死寂的景象。哇，这就是描写暴风雨要来的这个时候，就像刚刚前面倩也跟朋友们分享，真的在夏天连下雨打雷都要一起来凑热闹，就是感受到整个世界都非常的热络，非常的热烈。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就是终于又有可以有合唱团出场了。那么这首合唱呢就是讲到暴风雨已经降临，又下了大雨，哇，那就大家向这个上帝来祈求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听到这一段大合唱，就是在描述暴风雨已经降临，然后人们就向上苍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哇，听到这个雷声轰隆，狂风怒吼，我们该往哪里走呢？哇，这个描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激烈，这个暴雨好像是从天上这样子灌倒下来的，狂风怒吼，天际间还一片火红，大地为之震荡。描述这一片真的是暴风雨的、暴雷雨的这样的景象。那么到最后呢，我们要接到最后一首，就是海顿在这边就安排了所有的歌手，包括三重唱跟合唱都在一起，就是最后最后就在夏天的景象，在大雷雨过后呢，乌云散去，暴风雨平息，那么在暴风雨退去的时候，云层上端的阳光就出现了，在阳光的照耀下，晶亮的雨珠就让这个整个地上看起来是亮晶晶闪亮亮的，一切十分美，一切都变得又明亮又美好。那么所有的人就一起献上感谢。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神剧四季当中的夏。这个夏天不只是太阳大啊，花朵开得鲜艳，颜色那么的缤纷灿烂，就夏天整个都好像是情感都被放大了。那么今天在跟朋友们分享海顿神剧四季当中的夏，也透过这些诗句还有海顿所描述的，也让我们来感受到夏天的各种不同的丰富的表情。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等一下呢就会一起来欣赏最后的大合唱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那么也要在海顿四季神剧当中的夏最后的大合唱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2: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1: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奋斗了一整年的时间，职业高尔夫选手宝拉才挣得2008年女子职业 ADT 锦标赛的参赛资格，那是女子职业高球协会的年终联赛。然而当比赛开始时，宝拉的腹腔壁却疼痛发炎，四天比赛她一直处于疼痛状况而无法进食，甚至因为情况严重而住进医院一个晚上。虽然如此，她仍然坚持到底，而令人惊讶的是她居然拿到第三名。她的毅力为她赢得许多的支持者。生活中的挑战与危机往往使我们精疲力竭，在那样的时刻我们都很想放弃。圣经上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靠着神，在你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必能找到鼓励与坚持的力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最近呢，其实很多媒体在发通告的时候都有共同感受到，就是因为暑假到来了，所以很多家庭安排亲子出游，重点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要发通告的话会变得很困难，因为很多来宾呢，如果是家长的话可能都带小孩子出国了，但是呢在这礼拜如果安排不管是出国或者在台湾出游，行程呢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台风即将到来，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呢其实都有改期的情况哦，包含呢这个八威台风呢可能即将来袭，尤其是在本周五跟周六对台湾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影响。那像是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就表示，经过评估，为了确保整体安全第一，所以原本呢是定在本周六7月11日要举办的桃园总铺师办桌活动就会延期到7月26日来举行。总之呢这个八威台风来袭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行程可能都会调整。那当然呢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呢会分享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介绍本周的活动呢可能有一些也会调整，所以请大家如果要参与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调整时间哦。那另外呢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感受到旅游乐趣，就在台北这一座我们很熟悉的城市，其实呢有许多的巷弄当中都有保存非常完善的老屋，所以今天深度旅行探索会来分享的就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但这里先来进行的是本周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分享，由宜兰县大同乡公所所主办的大同音乐季闪耀大同，将在本周六7月11日的中午12点到晚间9点盛大举行。这场活动集合了音乐演唱、部落市集，还有高空烟火、美食以及互动闯关等多元活动。活动的亮点之一就是在晚间会压轴登场的300秒的高空烟火展演，将释放是最大可以达到12寸的高空烟火，同时打造最宽是达到180公尺的大型烟火展演，以层次丰富的烟火设计点亮大同乡的夜空。另外在晚间的音乐晚会则是邀请了多组艺人还有团体演出，包含摇滚乐团怕胖团、饶舌歌手潮州土狗，还有金曲原名创作歌手阿布斯，以及很多人熟悉的歌手叶爱玲一同演出。此外活动当天只要参与趣味闯关游戏就可以兑换限量500份的精美好礼送完为止。在桃园的人气文创地标桃园77艺文町即将迎来周年庆，从本周六7月11日到7月19日隆重推出夏日散策的周年庆系列活动，特别邀请到在日本山阴地区的市集团队，在园区中设立了这个谐音叫做八豆腰的限定快闪店，也就是不用出国就可以在桃园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日本美味，包含现场会限量贩售各式从日本空运来台的红薯蟹肉制品，有香气浓郁的蟹肉意大利面，外酥内软的奶油螃蟹可乐饼以及蟹钳可乐饼，还有呢消暑必备的日式叉边等特色美食，就在本周六到下周日的桃园可以品尝。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2026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将从7月11日正式展开，持续到7月19日，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晚上9点就在台北市的市民广场、市府一楼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来进行。今年以怪兽丛林作为主题，规划了5大主题场域，集结来自于台湾、法国、日本以及韩国的表演团队还有艺术家，其中有法国的巨偶街头剧团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将首度来台演出，还有纸风车剧团的唐吉诃德冒险故事银河天马来揭开序幕，后续也有很多表演包含结合戏剧、马戏、特技、杂耍以及互动的演出。
此外，今年也规划有多种的沉浸式体验，就在市府大厅就打造成为大型的科技艺术互动空间怪兽基地，在市民广场周边则是设置有十足的大型艺术装置，同时丛林故事屋则是透过180度的环形投影带来沉浸式的亲子剧场。另外在7月13到19日在板桥府中广场将变身为奇幻岛，规划有闯关游戏、美食市集以及儿童剧演出，可以让亲子从白天一路玩到晚上，也是暑假非常适合的活动。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迈入到第八届的本草派对，将在7月11到12日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进行，首度规划了户外光合聚落还有室内的升旗器所的双展区，串联超过20家大道城的品牌，从汉药、南北货、咖啡馆、小酒馆到文创选物店，共同推出了包含还有限定饮品、特色小吃、本草体验以及艺术展演。当然本草本身呢，也就是在这个药材、茶叶还有布匹到南北货，来感受到大道城这个非常具有历史深度的主题，也让本草文化呢可以让大众有更亲近的了解空间。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在这里现在送上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应该是我取这个名称的单元最近玩什么的灵感之一，也就是来自于韩国的综艺节目由刘在石所主持的玩什么好呢当中呢打造的一首算是节目的主题歌之一，也就叫做玩什么好呢。待会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1, 2,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屋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当然说到台北呢，很多人就会想到是现代繁忙的都会生活，但这一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呢，也

立了台北府，并且新建了台北城，包含城墙、城门以及官署是相继完成，也象征台北正式成为北台湾的政治中心。进入到日治时代之后，台北又迎来另外一波重要的城市建设，在当时的总督府推动了现代都市的计划，包含拓宽道路、新建公园、医院、学校还有官署，也规划了完整的像是排水、自来水以及铁路系统，逐步的建立起现代城市的规模。而有很多当时新建的木造日式宿舍、洋楼建筑还有公共设施，也在这一段期间呢是陆续完成，有些甚至至今保存下来，也变成了很多老宅的基础。今天因此走入到台北，可以看见许多不同年代的设计，也是台北从传统聚落走向现代化都市的重要见证。而在此其中，巷弄间老宅的价值不只在于它存在了多久，而是它曾经承载过许多人的生活。有人在台北出生长大，也有人在此求学工作，后来定居。台北对于相对台湾来说，绝对是非常不一样的一座城市。近年来也陆续完成很多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除了有国定古迹、市定古迹之外，也有历史建筑、还有文化景观以及聚落建筑群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资产。经常在新闻当中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文化资产的审议，然后呢，这个有兴趣的大家可以进到新闻里面去看，就是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一些标准跟规定所在。而在这样子一连串关于历史资产的保存过程当中，当然也包含许多散布在巷弄里的老宅是逐渐受到重视，也让很多人的观念开始有所改变了。就是一座城市不一定一直建造新的建筑才代表有生命力，我一直觉得能够有能力去把过去的建筑完整保存下来的城市，才是更具有包容力以及深度的。那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思考保存历史也不一定只是把建筑封存或者是修复，而是让它可以重新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台北也透过老屋修复、活化以及再利用等方式，让很多的闲置空间展开了新的生命。那有机会走进这些空间，更可以感受到历史和当代彼此交汇的过程，也让一座城市的故事也持续在我们生活当中是继续蔓延。待会也会来介绍许多代表性的地方，也让大家呢，这个在台北到处走动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途经这些老宅，而透过对它的理解呢，即使是平常的散步走路，也许都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风景。那么在这里先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在1960年代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 Downtown， 也就是市中心的概念。歌曲就非常鲜活的描述走进到城市中心的感受。

这首歌曲来自于英国歌手 Petula Clark 的 Downtown， 然后是1964年发行的作品，距离现在居然已经60年一个甲子的时间，不过当然也非常配合我们今天呢老宅这样的主题呢，就是充满一种怀旧的气氛。当然呢在巷弄当中有一些房子呢老就是老了，但是如何让它的生命力重新展现，就靠很多的这一些这个专家们的妙手回春啊。那当然呢在台北这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初发展的起点，不管是蒙甲或者是大道城，就是欣赏老宅呢非常代表性的区域。那说到台北最早的发展地区，其实也就是在蒙甲，就是今天的万华。这个名称呢是源自于平埔族凯达格兰族语，意思就是独木舟，所以也反映呢在早年它可以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淡水河的重要渡口。在节目当中我们偶尔介绍也会说到嘛，在以前的人们呢其实不是走陆地的路，而是走水路更快，不管是呢在这个河港边的贸易，或者在山上呢这些木材啊资源如果要运送下山，通常呢就是靠着台湾的河流，因为当然水流所带的速度呢是更快的，尤其是在没有汽车没有火车的时代。而大约是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有大量的移民聚集在此，除了在当地最重要的现在是很多的国际观光客喜欢造访的这个传统宗教建筑之外呢，其实像是在贵阳街以及广州街这一带至今还是保留部分的传统街屋。在这里的街屋呢可以看到的重点就是前店后宅住商合一的格局，这些呢在台湾尤其是很多乡镇呢还是可以发现到这样的住宅特色，也就是呢前面是开店的，但是呢后面是属于住家的地方。那其实呢在蒙甲这些老宅当中也可以看到。而后到了1860年淡水开港之后，大道城就逐渐取代了蒙甲，成为北台湾最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而蒙甲这方面呢虽然过去有河运之变，但是包含河流的泥沙淤积，以及呢其实在这个大道城的港口呢其实腹地是更为广大。那河港之变带来了贸易，也带来了商品的聚集，在当地的迪化街就有包含茶叶、樟脑、布匹以及南北货商行从事批发的工作。那当然贸易也吸引了外国的投资者进驻，所以有很多外国洋行也在这里设立据点。街区也保留的是大量的清朝后期到日治时代的街屋，融合了闽南还有呢巴洛克以及近代的建筑风格，那同样是在一楼营业楼上居住的形态。而在其中也有很多百年商号是依然持续在经营，街屋呢也是活化成为像是茶馆、艺廊或者是文创空间，也成为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宅聚落之一。另外同样位在万华区的另外一个老宅景点就是剥皮寮历史街区，发展于清朝道光年间。那在这里的兴起呢是因为早年的木材会运送到此地，因为刚刚说到嘛有贸易，所以有做进出口这样子生意的需求，但是木材运到此地呢还是必须要先进行剥除树皮的加工，所以因而得名剥皮寮。说真的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名字的时候呢还觉得蛮惊悚的，但后来发现原来也是一个产业象征而诞生的地名。那街区现在还是完整保留从清代开始，那尤其更多的是属于日治时代以及战后不同时期的街屋的样貌，可以看见红砖墙、拱廊、木窗、骑楼以及天井这一些属于时代的建筑特色。那如今这些空间呢就是作为文化展览的保存，当然呢同时逛蒙甲、大道城以及剥皮寮历史街区呢也是很多的外地游客造访台北呢必定会规划的行程之一。那另外一条同样非常推荐的街道则是青田街，其实在前几年呢就开始兴起，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也许对于这一条街区就是相当的熟悉。那这里有台北保存着最为完整的日式宿舍群的聚落，那这些日式的宿舍呢在过去就是作为大学教授们生活的地方，尤其在日治时期所创建的台北帝国大学，也就是今天的台湾大学，然后当时就为了教授还有公务员们来规划这里作为宿舍主要新建的区域。而相关用造的建材呢是以木造建筑为主，采取是高架的地板、黑瓦的屋顶以及庭园的设计，那最主要呢是可以适应台湾的气候。而其中代表的青田76原本就是作为教授的宿舍，在修复之后呢结合了餐饮还有文化的展示，
周边也保存有包含台大过去的教授殷海光的故居这一些历史建筑。其中殷海光故居呢，其实大家如果有机会前往的话，我印象中它在温州街，然后呢是在巷弄里的深处，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这个平常的人家，然后有我们这个看到以前台北老宅的那种比较旧的木门，然后在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看到刚刚也有说到当时的建筑呢，就是除了这个日常的生活空间之外，另外呢还会有小小庭园哦。这个去参观殷海光故居的时候，会觉得这里真的有蛮棒的生活品质哦。这在现在台北呢可以买到住宅当中，应该算是非常少见的情况。不过呢，这个也承载了一些历史的故事哦，包含殷海光教授呢，因为他的政治的思想，因此在后来呢是被当时的政府呢就是拘禁在这个空间当中哦。那其实这一片小小的庭院，就是他在这样子一个拘禁的生活当中可以小小喘息的地方。那整体来说，漫步在青田街以及周边的区域，其实也是可以感受到台北在知识文化以及在这个时代许多呢思想上非常代表性的人物们，他们故居呢其实非常集中的地方，也是在台北散步就可以感受到的。那继续在这里再送上这一首歌曲，我刚刚既然提到日治时代，我们就来欣赏到一首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发表的经典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坂本九的抬起头向前走，而听到音乐，很多人也就可以马上理解到这就是耳熟能详的一首经典英文歌曲，其实就是 Sukiyaki 寿喜烧的原曲，一起来欣赏。

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歌手坂本九的作品《抬起头向前走》，不管遇到什么，在城市里都可以昂首漫步的意境。那今天分享的主题是老宅，不过也可以发现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呢，这一些建筑会有不一样的特色，像是在艋舺大道城这一些台北发展初期的地方，就是有街屋的形式。当然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街屋的设计，也就是呢，每一栋建筑不是独立存在，而是连结在一起，然后呢，在这个屋子的前面呢就会有骑楼这样子的设计。那顺应台湾的气候呢，最主要骑楼就是可以遮风避雨，而且这样的建筑形式一直沿用到现在呢，台湾的透天厝基本上呢也都是这种联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而至于在近二十年来左右，除了刚刚提到其实有很多的街屋发展成为一个公共或者是艺文展示的空间之外，老宅把它改成咖啡馆也是成为台北老屋再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位在于新生南路的紫藤庐，它是建造于1920年代的日式木造建筑，原本是作为富商的住所，在二战结束之后呢，则是成为茶叶方面的专家、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聚会场所而闻名，它也被视为台湾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在修复的时候呢，是完整保留了日式木造的结构，还有榻榻米、庭园以及茶室的空间。而在后来活化呢，是除了提供在过去呢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茶席体验，也会举办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但比较可惜的是，其实它从2024年已经进行封馆修缮，但至今还没有开放。但是呢，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外观的保存情况。而且呢，说到台湾的一个茶文化的据点呢，它还是作为一个人文沙龙或是古迹保存的非常重要的案例。那除此之外，台北还有不少的日式宿舍或者是官舍，也是透过再利用展开了新生命。其中还有推荐包含位在于济南路的旗东诗社，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姓丁植物官舍群，而目前也保留了木造的建筑，还有雨林板的外墙以及日式的庭园。在修复之后，则是作为文学展览、讲座以及艺文活动的空间。那相关的讲座或者是活动呢，也是以台湾的早年文学作为主题，因此是让人可以认识到更多台湾文学的发展。那另外还有一座官舍的修复，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它其实就位在于重庆南路，还有临近台北植物园这一带的孙运璇科技人文纪念馆。它原本呢是一个日式的高阶官舍，后来又曾经成为时任行政院院长孙运璇的住所。那如今是保留庭园还有居住的空间，并且透过常设展介绍台湾的经济建设与科技的发展历程。那连结就是当时作为行政院长的孙运璇，他其实也是台湾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推手。但除了参观之外，如果对于古迹活化有兴趣呢，其实就在这个馆区之内的两座建筑其实都展现了老屋修复的一个代表的案例，那也呈现了不只是保存老屋，而且还可以透过新的功能跟主题延续它的历史价值。那当然在早年这一些古迹的修复或活化都是以官方为主不过近年来台北也出现不少是由民间自发所推动的老宅改造，像是在中山区以及民生社区就聚集了主要是以1950到1970年代为主新建的住宅，近年来是陆续改造成为咖啡店、甜点店、设计工作室以及生活选物空间。这两者结合呢其实非常适合就是不管咖啡、甜点或者是设计文创都跟艺文感觉呢是非常相连结的。然后在这些老宅当中呢保留原本的外观，而很多经营者也刻意保留在当时的建筑设计当中能够见到的磨石子的地板、铁窗花、花砖、木窗，还有老楼梯这一些元素，再搭配现代的设计跟主题，让老屋展现全新的风貌。那如果相较于大型的文化园区，在这一些巷弄当中的老宅，其实更真正的贴近日常生活，可能是一个非常具有时代的建筑，但是也是很多人经常会拜访的地方。我记得我刚到台北的时候呢，这个最热门的区域呢，其实还是以东区为主。然后那时候呢，歌曲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散文的表
表现呢都会说东区的巷弄，但是在近几年的趋势呢，尤其是中山商圈的全新打造之后呢，其实变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那刚刚就有提到紫藤庐呢，就是一个以茶作为核心的地点。当然呢，其实现在虽然是还在这个修缮当中，不过如果想要看到呢它在刚刚活化之后的身影呢，其实就有一部电影呢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这就是李安导演在1990年代的作品《饮食男女》。其中呢男女主角呢就有这个前往茶馆喝茶，其实他们所在的场景就是在紫藤庐。那在这里来分享这首歌曲，就是《饮食男女》的主题歌曲，由陈升跟刘若英合作的《世间情歌》。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的是巷弄里的时光旅行，走进台北老宅再遇见城市的故事。那除了老宅之外，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改建的主题，也就是传统市场，同时也是台北老屋再生的重要一环。像是位在于万华的新富町文化市场，是建造于1935年，也是在当时重要的公有市场之一。建筑是采取少见的马蹄形平面设计，中间设置有天井，并且可以兼顾采光还有通风。而透过了修复工程，是完整保留了建筑的特色，现在转型成为结合展览、餐饮、地方导览以及饮食教育的文化基地，与一旁持续在营业的东三水街市场形成新旧并存的特色街区。那说了这么多在台北老宅的修复过程，那也稍微分享关于老屋保存近年来最常提到的观念之一，就是 adaptive reuse， 也就是中文当中所称的适应性再利用。当中有三大主题，包含呢，第一是要保存历史，保留建筑的特色以及这个城市的记忆，而不是全部拆掉重盖，但还是要加入符合现代的需求，像是耐震、消防、无障碍的现代设施，让老建筑还是可以持续使用，同时要兼顾永续发展，减少在拆除重建的时候所带来的建筑废弃物还有碳排放，同时也节省资源。所以当中的适应性就是一个重点，能够适应现代生活，让老屋有完全不同的新气象。其中代表之一包含还有济州庵文学森林，它的前身是日治时期的高级料亭，在修复之后成为文学展览与阅读空间。而这一座历史建筑是在百年前的1917年的日治时期，当时由日本的商人平松家族在新店西畔所新建的高级料亭，名字在那个时候就叫做济州庵。因为临近溪流还有银桥，曾经这样的美好的景观再搭上美食，也就是政商名流宴客赏景以及聚会的重要场所。而在二战之后，这里也曾经被改作为公务员的宿舍，而作家王文兴的童年也曾经在此居住，后来更是以这一段生活经验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但是在1994年却发生了主体建筑遭到焚毁的情况，因此只剩下离屋，后续在居民还有文化界奔走之下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在修复之后，就是以济州庵文学森林的主题来重新开放。而其中的济州庵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济州其实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济州藩，它的位置大约是在今天的和歌山县这一带。在1917年，当时的日本平松家族来到台湾，同时新建的这一座料亭，就是为了纪念他们的故乡济州，因此而取名叫做济州庵，寄托对于家乡的思念。而之所以选址是在新店西畔，也并非是偶然。当时新建这一座高级料亭，看中的就是这里是有优美的河岸景观，而在当年的新店溪是属于大众赏景、划船还有纳凉的一个重要的休闲场所。另外，很多人现在所看到的济州庵其实也不是当年的全貌，原本的园区其实是包含有料亭的主建筑，还有另外一栋属于独立的里屋，但刚有提到在1994年因为发生了大火，最后是被焚毁，所以目前保存下来的是属于里屋的部分。那平松家族其实在日治时期的50年当中呢，在台湾也有很多代的传人，不过他们在二战之后是回到日本，后续第三代的传人平松喜一郎也曾经在2014年重回到台湾，也就是见证这个跟家族历史有关，现在成为台北城市景观一部分的古迹重生的样貌。而这些建筑其实就在生活里，而且也像是一本等待被翻阅的故事书。除了看到它的硬体外观之外，也是在进入期间的时候可以认识到台北这一座城市的人文故事。在这里继续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Book of Days 岁月之书，来自于恩雅的作品。

那今天分享了在台北老宅修复当中的一些代表的案例，同时当然也是我们在走街串巷的时候呢可以去拜访的景点。而修复老屋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在于必须要兼顾历史的保存以及公共的安全。整个修复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不是从施工就开始，因为呢在这之前可能要做很多的评估，也包含呢要调查建筑的年代、它的材料以及结构，同时要尽可能保留原有的格局，然后在计划出来之后呢还要补强有关于耐震、防火、消防以及无障碍的设施。尤其在今天呢，这个需求跟法规都有所不同，所以老屋的修复其实重点并非是完全的恢复原貌，尤其像很多早年的建材工法都已经停产，也未必能够符合今天的安全标准。于是文化资产修复其中有一个重点，就是讲求修旧如旧，而不是完全照旧，就是要像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依照过去的状态。而台湾的文化资产的修复呢，大多就是遵循刚刚所提到的 adaptive reuse， 就是适应性重新使用的这样子一个概念，也就是最小的干预、可逆性以及保留原貌这三项原则。而在这其中还有一个代表值得拜访，就是位在于博爱路跟延平南路一带，红白相间的外观呢，其实在所有的周边的建筑当中显得相当特殊，而是一栋两层楼的洋房，就是府台街洋楼，也是代表之一。这座建筑建造于1910年，也是台北最早所建造的洋楼之一，同时是在日治初期少数保存到今天的商用建筑。最初是由日本商人高石忠造所兴建，而用途是作为营建材料公司的办公室所在地，因此呢，随着台北城市的建设是快速发展，主要是贩售像水泥、钢材这一些属于现代化建筑的材料，因此也被视为是台北近代都市发展的重要见证所在。而在战后它有过转变非常多不同的使用的用途，包含曾经先后是作为人民岛社的报社所在地，还有水电行、军方宿舍等用途。不同的用途呢就有不同的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呢可能都会对原貌造成一些不同的变化。因此历经的不同时代呢，一度它的这个屋顶破损、建筑老化，甚至呢也曾经遭受过火灾的波及，一直到1997年是被指定为市定古迹，展开的修复工程是完整的保留。其中重点之一就是在一楼是石砌的，那这个石材是取自于七里岸，当年也是跋山涉水把这样的材料呢运到当地来新建这一座洋楼。二楼则是完全不同，是属于木造的结构，另外还有马萨式的屋顶以及老虎窗这一些特色的设计。但是老屋的灵魂当然也在于这里曾经待过的人们。过去作为人民导报的报社所在地，其实呢这个报纸的发行是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的初期，少数是敢于批评时政、揭露社会问题的民间报纸。那大家知道吗，在那个时代呢，其实这个思想或言论呢许多都是被管制的，因此人民导报其实在当时也是长期受到国民政府的监控。而在1947年228事件爆发的时候，报社还持续报道有关的事件，并且进行了施政的批评，在同年的3月也就因此遭到了查封之外，包含社长宋斐如以及继任的社长王天丁等人是先后被逮捕杀害，而总编辑苏欣是流亡海外，或者呢也有报社的成员记者是逃到了中国，也或者是死于山区的逃亡藏匿的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承载是一段台湾过去沉重但应该要被记录下来的历史。那这一段历史也让府台街洋楼如果有机会重新造访并且认识当地的故事的话，它就不仅只是一栋百年建筑而已，更也是见证台湾言论自由的发展跟228事件的重要历史场景，感受上是有截然不同的触动。以上是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也希望透过这集节目让漫步台北的过程当中不再只是日常，而有更多新的发现。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打绿的《意外的风景》，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智慧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智慧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漏故人给智慧”。华语这么说：“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步；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铺；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铺。”我们来学客家话，肯不肯呢？客家话是。肯肯，肯问肯想就是肯问肯想，有路有路，就有铺就有步，就是有步数，就是有想法，就是有步骤的意思。这个谚语也让我们想到另外一个客家谚语，是提醒我们不要只想不做，光说不练，没有行动，那就是班牙上的前条路，天公笨笨摸条夫。很多人在半夜就想了好多的路，可是没有行动，到天一亮仍然重操旧业磨豆腐去了。今天的谚语乃是积极正面的来鼓励我们的，如同路在口中，当我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们就要嘴巴要甜，姿态要低，不厌其烦地请教路人想要去的地方。有时候还会有好心人，有天使帮忙带路呢。当然，这里说的肯问就有路，不只是讲到的是在走路上的问路，乃是我们愿意在事业上、在学业上碰到瓶颈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逃避放弃，我们也要积极勇敢的，我们来寻求帮助，如同寻求路人的帮助一样，我们也愿意不断的费心思来思考解决之道，不要自己闷着头想破头，也是要寻求多方的资源来帮助自己一臂之力的。有句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在人生中有好朋友的帮助扶持是很宝贵的，就让我们常常可以经验到很闷很想的祝福。圣经有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这一位朋友呢，比弟兄更亲密可靠的朋友就是天父上帝。他也应许我们说，我们若寻求就必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会为我们开门。人生最重要最 关键的路就是永生的路，关键的门就是天国的门，而比弟兄更亲密的耶稣会让我们肯问就有路，肯想就有步。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5: 很问秋有路，很想秋有铺。
6: 我们节目就到此，暗自说什么你。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人马瑞恩·韦德在30岁时因为一场意外而成为视障者。当时他很灰心地向神哭诉：神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灾难呢？事故发生几天后，圣灵感动他的心，并让他想起一段圣经上的话语：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如同火一样在他心里燃烧着，使他的心情和态度开始有了转变。他从叹息、绝望转为充满勇气和自信。每天早晨起来，他总是宣告这一句圣经上的话语，也再次的充满喜乐。马瑞恩·韦德，他虽然是一位视障者，但是他为视障者设立了服务大师公司，并且依据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这个真理，贯彻顾客优先的服务精神，每一年的营业额高达90亿美金以上。如果马瑞恩·韦德一直为自己的际遇不断地感叹埋怨上帝，不只会让自己陷入最糟糕的境地，甚至还会拖累身边爱他的人。但是马瑞恩·韦德，他透过神的话语建立起正面的自我形象，因此得以成立服务众人的公司，而他的生命不因着残缺而终止，反倒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一个查甫囡仔参加演讲比赛了，等因爸爸来接伊回去。当这个爸爸看到囡仔心情无够外好，心肝底大概也知影讲演讲比赛结果。上车了后，做爸爸的问囡仔讲：“阿囝，你是输去也是无赢？”这个囡仔感觉爸爸安尼问伊足奇怪，就问讲：“
1: 爸，这两项有啥物差别？无赢就是输去啊！”
0: 这个做爸爸的无马上回答囡仔的问题。伊继续问因囝讲：“
1: 后礼拜还佫有另外一场比赛，你要参加无？”
0: 这个时阵，查甫囡仔一点仔都无丢丢，足坚定回答讲：“
1: 当然嘛要。”
0: 爸爸摇伊头，笑笑啊，甲伊讲：“那呢，你今仔日就是无赢，唔是输去，因为无赢是确实发生的事实。不过输去，就是心肝底发出否定自己的声音。”查甫囡仔听爸爸安尼讲了，一直点头。伊将爸爸这的话记在心，开始积极准备下一个礼拜的另外一场演讲比赛，最后摕到冠军。这个查甫囡仔大汉了后，在生理场真有成就。伊回忆在奋斗的过程中，每一摆拄到挫折，伊总是想起爸爸对伊讲过的迄句话：“无赢甲输去是无共款的。”这句话激励伊，会当不断有勇气向困境挑战，第四会当愈来愈勇。亲爱朋友，咱的生命的经历大大细细困难甲挑战，恳求上帝帮助咱，将这困境甲挑战当作是成长的营养，予咱伫任何环境内面，拢会当发挥生命内面无限的能力。加音乐联播网，分秒守护你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2: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 ，GoGo 活力站。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的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Yo， 我常常在想，我要怎么样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的朋友他们听了都笑我说：“嘿，熊仔，你别在痴人说梦。”但是约翰·兰农他说过：“一个人的梦只是一场梦，但是所有人的梦。”

归奉献，直到热血在你胸前满溢。如果每一下为我响起的掌声能移去一个独居老人内心的不安与疑惧，我会在这里继续声嘶力竭，直到最后一位观众离去。

定记，当你声音细时，我当你的扩音机。7.1环绕式，圈内地的传教士，福音用韵脚替你踢个绊脚石。如果每个人和我有着一样的理想期望，一起让希望。

有一个儿子对他的父亲说，爸，你以后不要对我那么凶，也不要再对我发脾气，因为老师说我正值青春期，是经不起任何打击的。结果他的父亲回答说，你才不应该惹我呢，你没有看见我正逢更年期吗？所以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这对父子的对话是否正反映出现代人的通病呢？有些人只知道要求别人应该要体谅忍让他的缺失，但却少肯由衷地去体谅忍让别人的难处。在圣经里，主耶稣曾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期待别人怎样的尊重我们，我们就要先怎样去尊重别人。亲爱的朋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待人，真是值得我们在生活中去实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在与人互动时能以尊重的态度对待别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别人更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付出没重要的人生。
4: 新的一年开始 ，Go Go Radio。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 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小华有一天经过热闹的火车站前，他看到一个双腿残障的人正在摆设卖花的小摊。小华不由得心生怜悯，可怜这个卖花的小贩，于是他走到小贩的身边，漫不经心地丢下了50元当作施舍。
1: 给你
2: 啊，谢谢，谢谢。
0: 但也许小贩的表情让小华有了领悟，他想了一下，忽然折回，抱歉地对行动不方便的花贩说：
1: 对不起，你是一个生意人，但我刚刚竟然把你当成了一个乞丐。
2: 没关系，这束50元的花给你，这是你买的，忘了拿走。
0: 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华再次经过火车站，一个店家老板在门口微笑地喊住他，并且对他说：
2: 先生你好，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出现
1: 啊。你是？我不认识你啊。
2: 我就是那个你曾经用50元和我买花的小贩啊。你是第一个尊重我，没有把我当成乞丐的人。你看，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了。这束花送给你，并且真心的谢谢你。
0: 你怎么看待一个人，那个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一个态度而开始改变。一份尊重和爱心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力量。让我们学习用尊重和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和自己，你将会发现自己及周遭的人都会有着无穷的潜力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佳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
5: 说吗？就让我妞妞
6: 妞妞爸爸刘子俊
5: 说给

0: 哎，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超级无敌快，时间用喷的，一个学年就这样子过了。今天呢，我和我们的代班主持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Chloe， 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她大一的这一年，身为大学新鲜人，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受？而我呢，在大二这一年做戏学会会长，有什么样新的学习？所以这一集呢，一起来聊聊我们。又过了一个学年，我们的经验谈，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们的代班主持人 Chloe。
1: 耶、yeah, ，Hello，
0: 没错，今天呢是我们暑假的第一天，
1: 没错，
0: 我又过完了一个学年，然后 Chloe 也过完了她大学的第一个学年，
1: 大一结束了，
0: 没错，我觉得我们都感觉时间又喷的，
1: 真的，
0: 就我感觉我好像才刚搬宿舍搬进大学，然后怎么已经要大三了、啊、Oh my god，
1: 真的哎、欸，回想你的大一整年都在哭哎、欸，
0: 真的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陪我一起哭，因为我来这广播分享我一直遇到虫啊，一直遇到那里水土不服啊，一直哭，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我长大好快哦，
1: 好夸张哦，
0: 天哪、
1: 啊、那大二过得怎么样啊？
0: 我觉得大二过得很充实、每一天其实都蛮忙的，然后再加上我大二变成那个戏学会会长、
1: 哦、
0: 一直开会，然后一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像是我上个学期我们办了宿营啊，然后办了一些圣诞节的 party、就是要跟别的戏合作的，所以我觉得我大二学到蛮多跟合作有关的事情。
1: 嗯，
0: 你觉得你这一年怎么样？
1: 哇，因为我比妞妞小一岁嘛、所以其实我一直在听她的各种经历，像是之前
0: 好的还是坏的，
1: 就是关于住出去然后一直哭啊什么的，其实听一听有让我当时其实对大学很紧张，
0: 真假？
1: 对，然后所以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原本我是很害怕会不会交不到朋友，哎、你那时候有没有这样啊？
0: 交不到朋友吗？
1: 嗯，很怕交不到朋友。
0: 我好像还好，
1: 好吧。
0: 哎、，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因为我其实一直、就是小时候都一直在同一个环境，几乎没有碰过那种哇要到一个新环境，然后重新认识人的那种情况。所以到大一的时候，是我第一次要经历这种。对，所以我那时候最紧张的是，到底会不会有朋友啊？然后在这个新环境里面，我会不会习惯啊？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我大一的时候好像有，因为我们以前在那个学校就是基督教学校，
1: 对，
0: 这是我第一次我全班没有人是基督徒，除了我以外。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蛮紧张的，因为你知道我是很常遇到一件小事说哇感谢主，但是我同学完全不是基督徒，他们一定觉得我是怪人，
1: 对，什么同意就阿们阿们，
0: 对对对，所以我不能这样子讲，或者他讲了一句、经典名句阿们这样，我不能在学校这样。所以一开始你刚刚这样一问，我觉得好像也是有一点，
1: 对啊，但是后来真的进去之后，哎、我跟你讲、我甚至怎么样呢，我在那种大学不是都有新生营吗，在开学前一周，然后我是会先列好一些我可以跟我同学聊的题目的那种。
0: 那你现在跟我们分享一下像是什么
1: 要不要去装水，这是最、最常问的问题。
0: 对对对 对
1: 啊，如果他真的是一些聊天口袋话题的话、就比如说什么你是台北人吗，不是、那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去吃什么、然后或者是说你怎么上来的，你是分科吗，你是学测吗，你是特殊选材吗、什么的，对，就是有一些预备好的
0: 问题。你也是特殊选材吗？
1: 对。
0: 那你的班上有几个特殊选材？
1: 两个，包含我。
0: 那另外一个人、你们好吗？
1: 不错啊，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很酷的故事咯、我们同时一起当选了接下来的这个戏学会会长。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真的假的？
1: 是，
0: 所以你们两个就是会长跟副会长都是特殊选材上来的、
1: 没错。
0: 那你觉得特殊选材的学生跟其他学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特殊选材的学生就是很敢挑战。
0: 嗯，
1: 我觉得这应该是你也是特殊选材嘛、这是我们的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我们很敢去冲，
0: 对，
1: 很敢去试，反正试错了、那就再说嘛。
0: 嗯，
1: 有试过，
0: 对，
1: 就是才有机会。
0: 没错没错，完全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就一直抱持着这个态度在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呢、最后可能会把自己搞得很忙。
1: 对，
0: 所以你大一的时候有感觉，就是上一个一整个学年、你有感觉比高中忙很多吗，还是怎么样？
1: 我觉得忙超级爆炸多。
0: 真假？怎么说？
1: 因为高中的时候你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升大学嘛，
0: 对，
1: 所以 可能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朝这个目标前进、嗯、但大学的时候不是，大学的我的那个心态是我想要尝试很多的事、嗯、然后在这些尝试当中去认识我自己或是去就是探索我自己的兴趣之类的、嗯、对，所以我就什么都接、嗯、我甚至给自己找麻烦，我开启了一个挑战，就是365天 Uni Days with Chloe，
0: 哇，每天都要发一个 vlog，
1: 对，每一天都在 IG 上面发一个 reels。
0: 请问现在几天
1: 啊？目前可能60几一年过去了才60几，
0: 你可以大学4年发365篇，
1: 对，目前是这个、啊、可能会是这样哦。对，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每天都把自己搞得忙到一个不行、嗯、对，
0: 但是很充实，嗯，很好玩。
1: 对啊，
0: 你有没有学到什么你觉得很印象很深刻很特别的课？
1: 哦，我超爱教育心理学。
0: 真的假的？
1: 我爱到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的一个兴趣爱好、嗯、就是我很喜欢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0: 对
1: 对，所以呢关于心理学的东西、嗯、我都觉得哇怎么可以那么酷、嗯、然后教育心理学它又是可以讲到一些关于成长的小孩每一个阶段在经历什么、嗯、然后如果哪一个阶段的某些东西没有建立好的话、嗯、它可能会损失什么样的东西之类的、嗯、然后我听完就觉得哇原来我可以知道一些我小时候在经历什么、欸、
0: 真的，
1: 或是我可以认识一些我旁边的小孩正在经历什么、嗯、那种感觉我就超爱的、嗯、可以实用。
0: 它是比较多是像理论的吗？还是他会告诉你这些理论要怎么运用在实际的案例当中？
1: 其实我觉得都有、欸嗯、就是通常上课就是理论、嗯、但是到一些报告的时候、嗯、就是你实际要去教学、嗯、或是你实际要去现场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嗯哦、
0: 大家听完会不会很想去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士班？我没讲错吧？
1: 没错，
0: 对，教育学院学士班。我来讲一个我觉得我上一个蛮特别的课、嗯、我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可以实际到教学现场的课、嗯、然后呢其实那堂课说真的蛮轻松的，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要准备一堂课、哦、然后呢那堂课叫做法国文化与教育，其实我们要认识法国教育制度然后它的一些文化一些东西，然后但是最终极的目标是我们要到那个我在普里念书嘛，我们要到普里的其中一个国中、嗯、然后教那些小孩我们在上课学到的东西、
1: oh.
0: 然后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我们又老师又给我蛮多预算，所以我们可以运用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种实际的课好像真的大学有很多这样子的课，然后我们可以发挥所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1: 哦、欸、那我很好奇，因为大学这样真的很不一样嘛、嗯、就是跟高中可能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就是面对课本、嗯、那你会不会有点不习惯这个转换呢？
0: 欸、其实我觉得我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学校就是很多叫我们做报告啊、哦、很多叫我们查资料啊、嗯、我反而觉得我超级喜欢这种、哦、因为我觉得我超讨厌写
1: 面对书，
0: 对，写考卷那种、而且你知道，好，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很糟，就是呢前几天呢，因为我没有准备任何东西去考学测嘛，几乎就是叫裸考嘛，
1: 对，
0: 所以呢他最后发成绩来给我，我就哦看一下那数字，因为我甚至不知道满几分是几分哦、然后呢前几天我在跟我同学讨论，他们就问我说哎妞妞你有没有去考学测、嗯、我说我有啊，但是我都去那里画圈圈，然后甚至那数学题最后好像用原子笔写、我只带一根二 B 铅笔跟一颗橡皮擦去我根本没有原子笔啊、然后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些这个 system 怎么 work、然后呢我同学他们就说啊帮我们来查一下你的成绩然后发现我根本上不了我现在读的学校超级惨烈，所以感谢主我们很努力的特殊选材、
1: 真的，
0: 所以感谢主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活比较少用到纸笔考试，
1: 真的，我也是特别都会故意去选那些不用考纸笔
0: 的
1: 课，
0: 就是报告占总成绩，
1: 对对 对。
0: 那你刚刚讲这个转换你自己有遇到吗？
1: 嗯，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转换反而是我很不习惯考试，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没有考试嘛、嗯、所以
0: 或是考试根本不重要，
1: 对对对，以前真的是这样，我的学测，你刚刚讲到学测嘛、嗯、我的学测是全部缺考的
0: 啊，你没去考、
1: 我根本没去考，我那天甚至安排了一个要去一个教会分享，所以呢我直接离开台北，
0: 我忘记你没去考、欸、
1: 对啊，所以我根本是我收到那个简讯是国缺考英缺考这样，对，
0: 好，至少我有去考，但是我的成绩超不理想
1: 所以我在大学不习惯的是很多的纸笔考试、这件事情，对，所以这是我在克服的。
0: 什么课会有纸笔考试？
1: 其实蛮多的、欸、像是那种英文、
0: 哦、对对对
1: 对，因为它就会有要报告也要纸笔，
0: 对，
1: 或是我刚刚讲到的教育心理学、因为它也是有理论嘛、所以它一定要纸笔考试，
0: 对，
1: 但是我那时候碰到的困难是我看到我同学他们都不用花很多的时间念、然后他们好像就是记忆力不知道是怎样被训练过、然后就超级的可以应付这种考试，但我就要花人家两三倍的时间去学习怎么背那些东西啊、然后学习怎么快速的看题目啊， 真的是从
0: 零开始。好像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把一个东西背起来，我们要先理解它。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对我同学来讲，他们可以马上背完，考试完就马上忘。嗯，但对我来讲，我没办法背起来，就我没办法做到马上背起来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背要在我理解它的前提。
1: 对，
0: 然后，其实是说。我不需要背，就是我理解他了，嗯，我就不用背，对。所以我觉得这算是，这其实算是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
1: 真的，特别是那种什么教育统计学，哇，没理解就是没理解啊。
0: 教育统计，我真的是谢谢我老师把我捞起来，不然我真的是完蛋。对，但总之我觉得大学走到我现在走完了第二年，我是觉得我很喜欢大学。嗯，你觉得你的第一年？
1: 真的，我也是，就是一直的突破，然后一直看到，嗯，哇，新的自己那种感觉。嗯，
0: 那你觉得你的同学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1: 你说我跟我同学相处吗？
0: 就是说你的同学对大学的感觉跟我们有一样，哦，这么喜欢吗？
1: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受过的训练，我们以前的学校就是一直在一个很未知的当中。
0: 哦，确实。
1: 所以我们很习惯在未知当中，嗯，但是我觉得大学有一部分就是真的很多是你可以自己决定，嗯，然后很多是你不确定你未来会往什么方向，嗯，我的某些同学他们真的不习惯这件事情，
0: 不习惯不知道往哪个方向，
1: 对，他们会很慌张，嗯，超慌张，嗯，然后我们聊天话题可能很多都是在说，嗯，哈，那下学期怎么办，下学期我没有修到这个学分那怎么办，
0: 哦，OK， 就是在一直在未知当中，嗯，像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学年也是一个未知当中，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去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聊聊下一个学年我们有没有什么新计划，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以及我们的代班主持人 Chloe。
2: 嗨。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我们的新学期新计划。
2: 没错，
1: 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都在想戏剧会要干什么。你觉得你现在也是这个状态吗？
2: 真的，因为我就是我们等于像是刚选举完，
1: 对，
2: 然后接下来在交接啊，
1: 对，
2: 然后预备下一个学期要干嘛？
1: 对，
2: 其实戏剧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欸，
1: 真的。
2: 我可以访问一下前辈，到底
1: 你说我是前辈？
2: 对啊，对啊，
1: 想的好像我已经30岁
2: 好，去年的戏剧会前辈，
1: 去年
2: 会长到底那时候怎么度过的？
1: 我的暑假其实蛮 chill 的、我到8月才开始嘛，因为我们8月要办一个新生茶会，
2: 对，
1: 就是办给接下来要来我的系上的人。其实一方面也有点要推销他们缴系学会费 啊，然后要买一些产品啊之类那种，不然系学会真的没钱、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开始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就要想我们要怎么宣传我们的系、所以其实从8月开始忙的。
2: 那时候你们都没有什么交接或什么的吗？
1: 我们交接会就是我们在上个学期，就是我们刚度过那个学期就结束、交接完了，然后暑假以后就变成我们的主场的感觉、
2: OK，
1: 没错没错。
2: 那整个的经历怎么样？
1: 我很多人都说戏学会是关系的考验，
2: 真的，
1: 因为有可能就是关系不合就分裂嘛。然后我也有学长姐、他们就是会长一派副会长一派，他们没有在一起共事，谁负责哪个谁负责。但是我很感恩是我整个戏学会完全没有分裂、但是我是有跟某一个朋友有点小分裂。
2: 我要听这个故事，
1: 确定这可以说就是其实我其实到现在都搞不清楚我们到底为什么分裂。但是我觉得我的猜测，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大一的时候我们好像都在同一个平行线上、我们都彼此讨论事情然后一起做决定、可是变成系学会以后，那因为我是会长，我需要跟系上讨论事情，我需要跟学校讨论事情，有很多的决定是我要来最后负责做决定的、我觉得他就会觉得说，哇，我们怎么从平辈变成你现在比我做更多决定、我觉得是这样子、但是他应该不好意思直接跟我这样子说他觉得有这个问题。但是我有尝试就是跟他说，你觉得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这样子就是他感觉到不太舒服了以后，他就拉了其他的朋友跟他在同一国、然后那个时候我戏学会的第一学期其实我觉得我过得超糟糕的、就我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是我原本最好的朋友、我在大学我认定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后来变成这样子。然后我一直都觉得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做太多决定啊，是不是我应该要跟他讨论啊，是不是我不应该只跟系上讨论啊，我应该跟这个人单独讨论啊、但是后面下学期然后很多人也跟他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发现感谢主不是我的问题。
2: 欸，你刚刚讲到这个让我想到我碰到的问题跟你有一点相反、就是我也有一个我认定现在大学最好的朋友、可是因为我们是有会长副会长的嘛，那我是副会长，我的会长决定没有要让他加入戏学会，所以其实我碰到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我不知道接下来关系会变
1: 怎
2: 么样。
1: 但他有跟你说他想加入戏学会？
2: 他有跟我说他很难过他没有加入，对，但是后来也不是故意怎么样、但就是挑选之下觉得有一些人他们是、更有时间，然后他们更在每一个位置上面有经历然后有经验的，
1: 对，
2: 所以最后就没有选到他。但我就很担心我们接下来关系会怎么样。
1: 那
2: 你，但是我觉得你做的很好是你真的有去跟他讲开。
1: 我有跟他讲开，我跟你讲我也有遇到一个这个问题、就是

0: 其实有另外一个女生，我们也是好朋友，原本她要跟我一起当副会长的，她原本她要当我副会长的，
1: 发生什么事？
0: 但是因为我底下所有的系学会干部，都觉得她讲话太冲了，她觉得她如果跟我们一起做事的话，有可能会让我们系跟其他系的关系变得不太好，所以大家就建议我不要。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超级 struggle， 就超难，就我们已经讲好我们要一起耶，然后我们要一起去选底下的干部，然后结果变成我选好干部了以后，干部私讯我说 No this is not gonna work、超尴尬。但是好，我现在又必须得感谢主，我们两个现在还是很好，真的、
1: okay.
0: 所以我觉得好像所有的这种社团啊，这种戏剧会都跟关系离不开关系，
1: 真的。
0: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成为不管是学生跟学校、学生跟系上，或者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之间的桥梁，都是在跟关系有关的。
1: 那你觉得在戏剧会里面学到最大的一课是什么？
0: 学到最大的一课很多、欸、
1: 选不出来是不是？
0: 我觉得练习到最多的是你要怎么样子讲出你的想法，在不伤害或攻击到别人的情况下、因为你如果你要跟其他系办活动，你大家都会以自己系的利益为最大的导向嘛，就是大家都不会希望自己的系吃亏、但是你要怎么样讲话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很自私，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只在意你的系、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就是在拆坏关系。我觉得那种讲话的方式是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练习的。
1: OK， 所以这个是我接下来可能就要开始学习的东西了。
0: 对，
1: 没错，
0: 开始学习。
1: 那你呢？你接下来的一年有什么规划？
0: 我接下来一年，我觉得我需要去考检定考。我可能要考一个德文
1: 的
0: 检定，一个西班牙文检定，再考一个雅思。但是我不确定可不可以成功，这是大梦想，你知道吗？有梦最美，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考这些检定考，因为我想说。我再不考我应该就不会想要考了、就像是我考驾照那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一定要去考、不然我就不想考了、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1: 那考这个是有为什么在预备吗？
0: 好，这是一个 long story。 好，我们简洁来讲、好，因为我接下来要去那个大四的时候要去西班牙交换，我会不会讲太快？接下来大四要去西班牙交换，然后呢我的硕士呢，我的老师推荐给我一个超级好的 program， 在、叫做欧盟硕士，就是你可以在欧洲的不同的国家念硕士，就是他规定你每一个学期要换一个地方念、然后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你一定要考雅思，所以我一定要考雅思、然后如果我又有语言检定的话，我就可以说那我已经有语言检定了，你可不可以让我去西班牙，你可不可以让我去德国、这样子。
1: 哇，你提供了个 information、欸、
0: 对，我跟你讲
1: 可以去查一下、
0: 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我们结束可以聊。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申请欧盟硕士，然后欧盟会给你奖学金，然后台湾政府也可以给你奖学金。
1: OK，
0: 没错。好，这是我接下来的目标。 好，你呢？
1: 我接下来的目标，我就是戏学会占了一个蛮大的部分、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希望继续的经营我的自媒体。
0: 对，
1: 因为自媒体我就突然发现说哇可以存点钱啊，这样。
0: 真的
1: 可以赚到一些、可能以后可以就是
0: 小钱小钱
1: 小 钱 对。然后一部分我自己也做得很开心啊、我觉得在那些跟公关的那种对话当中，我觉得我学到很多。然后也因为这个交到一些蛮不错的朋友、
0: 真的。
1: 对，就是会觉得可以从一些相关的也在经营自媒体的人身上学到蛮多东西、
0: 真的真的。
1: 对，所以这会是我主要在做的事情啊。当然教会也是有很多
0: 对
1: 接下来的安排什么的、所以哇接下来这学年我也很
0: 期
1: 待，
0: 期待到不行。我已经很期待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回顾一整年发生的事情、真的
1: 真的一定又会是一个很多的学习。
0: 没错，真的我相信。但请问你的365 unit days 可以接下来明年的现在可以更新到100集吗？
1: 啊，希望可以咯请为我加油。
0: 真的，
1: 看到我的人都问一下。
0: 没错，我觉得我们刚刚上一半集在讲回顾、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讲新的一个学年我们想要做什么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特质是我们从大学的一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的大学我们都希望自己一直拥有的什么特质或什么样的想法？
1: 我觉得这就是不要害怕，然后去试就对了。我觉得在上一个学年当中我学到最大的就是我原本真的不敢去考双主修，不敢去什么、但是我就觉得下学期我都愿意去试、反正有试就有机会。
0: 对，
1: 这是我现在的核心信念。
0: 没错，有试就有机会。
1: 对，
0: 我觉得我也是，就我一直抱持的态度就是机会不一定是留给 每一个准备好的人、嗯、但是机会会留给每一个就算没有准备好对、嗯、但是也是说我愿意尝试的人、嗯、那我觉得大学真的有好多好多不同的机会，然后我也是希望我自己一直一直保持这样子的态度、嗯、就是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挑战，愿意失败，因为在失败里面说不定也有很多的学习。嗯，没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课题，就是大家都去尝试，然后我也觉得非常开心我们可以一起经历彼此的国中高中到现在大学。天哪，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友情，然后我也觉得希望我们都可以在大学发挥很棒的影响力。
1: 没错，
0: 哎、欸，这样搞得好像我们是要分别了，还是怎样？对，但是我们也很祝福每一个听众朋友们都保持不要放弃、不要害怕、勇敢挑战的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你的每一天。然后也祝福所有的大学生在大学的生涯里面勇敢挑战、勇敢接受未来的种种挑战。加油！
1: 祝福大家，
0: 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当年美国林肯总统的陆军部长斯坦顿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申斥一位将军，并且把信先读给林肯听。林肯听了就说：“你写得对，写得好。”于是斯坦顿就把信折好放进信封里，预备要寄出。林肯却连忙制止说：“千万不可把信寄出去，因为这么一来你就把信糟蹋了，你应该把它归档保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词锋的锐利而不伤害到另外那个人。批评我们的人或使我们不悦的人，假使我们学习去宽容他的话，会使我们的心灵海阔天空。有一首打油诗说得好：别人气我，我不气，我若气死众他记，气得生病无人替，不气不气不能气。圣经甚至说，不可为恶所胜，不要以恶报恶。我们不应该被恶事怒气控制了我们的言行，反而应该提醒自己成为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人。作为宰相肚里好撑船，一个肩负大任的人需有不迁怒和容人的雅量，因为唯有能够自治才能够治人。当你心怀不平又满腹怨气时，最好能够先冷静吸气、收气、吐气再消气。人受气也要有一根出气管，才能够排掉里面的脏气，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些污秽之气收集之后交给上帝处理，既环保又省时。可能除了自我的一些难题之外，我们所会遇到的难题大概就是与别人相处。当与别人的关系正常良好时，心中怡然自在，反之则痛苦难堪。学习与不可爱的人相处是一门极大的哲学。无论如何，以恕己之心来饶恕别人，就容易宽容别人了。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身体被高温困在原地，心就别再加班了。打开佳音电台，耳朵任意门，即刻启程。这一刻，你在挪威，听见海鸟飞过冰凉的岩石；下一秒是黄昏巴黎街头的手风琴；最后，站在伦敦泰晤士河畔，听着远处大笨钟温暖的钟声。出不了远门的日子，我们带着耳朵去流浪。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声音任意门。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2: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1: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3: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1: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洛嘎西姆瓜拉》。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y 一下，部落 try 一下，林馨瑜与叶华旦制作主持。Trap 一下，勇敢为部落、为原民，也为自己 Try 一下。洛嘎斯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ap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部落 Trap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ogle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继续和你听听返乡青年们的故事哦。在 Madagascar 开路中，我们要去哪里开路呢？我们要一起去德拉南部落开路。在这个部落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品牌，叫做实在森林。实在森林顾名思义，就是吃的东西都在森林里面。那这个品牌是怎么样去透过山里的野菜作物，甚至是山肉来制作成一道道创新的料理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来宾的分享咯。那接下来就赶快打开今天的返乡懒人包，一起来听听政府到底对于返乡青年还有哪一些补助计划呢？现在赶快去拿笔记本记下来咯。外面的世界很大，但是家乡的风最香。
3: 打开返乡懒人包，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找。
2: 打开返乡懒人包，青年返乡不烦恼。今天要塞进懒人包的大礼是原民会的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这个啊，很适合如果你正计划创业，想要扩大现有的事业规模，或者是生活中有小额资金周转需求的族人哦。在创业的路上，大家最常遇到的瓶颈就是因为户头没钱或是钱不够，所以心中的想法总是没办法实现。那原民会呢，为了要力挺族人，就特别用综合发展基金作为后盾，提供低利率、高额度，而且免找保证人的创业贷款。这个综合发展基金能够提供三种贷款的类别，分别是原住民族事业贷款、原住民族微型经济活动贷款和其他政策性贷款。那这项贷款呢，是具有多项优点哦。第一个优点是贷款种类多元，贴近各种需求。如果你想当老板、想做生意，就可以申请原住民事业贷款。不管是正在筹设事业，或是已经开公司，甚至是从事农林渔牧业的族人，都能够申请。那如果你是有小额资金周转的需求，就可以申请微型经济活动贷款。这项贷款是分为生产用途和消费与周转用途， 适合规模比较小的经营者或是有急用的族人。那第二个优点呢，是利率实惠且负担轻。这项贷款的利率是以中华邮政两年期定期储金机动利率为基准，仅加上极低的百分比，生产型加0.125%，消费周转加0.625%，让族人在还款的时候更没有压力。此外，这项贷款的申请门槛也非常友善。微型经济活动贷款是以免征提担保品及保证人为原则，减轻族人找保人的困扰。而对于事业贷款，只要你的余额在200万元以下，也不受实足担保的限制。不仅如此，圆明会也提供族人贴心的还款方式，是非常弹性的。针对从事农林渔牧业的族人，圆明会考虑到收成的季节，所以本息可以申请改为每半年才还一期，让资金运用更符合产业特性。那事业贷款也提供了1到3年的宽限期，只还利率，先不还本金，让你的事业初期能有更多余裕。那对于 UNET 来说，接下来的这项特色才是最能够帮助族人的，就是只要你申请事业贷款，就必须要参加创业辅导课程20个小时或是2学分，它会帮助你学习经营管理知识，让你创业的时候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不知道该如何开始。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借你钱，更重要的是要让你知道怎么样去创业，怎么样去管理你的事业，这个才是更珍贵的吧。所以只要你是年满18岁到65岁且具有行为能力的族人，都可以备齐资料向经办的金融机构提出申请哦。这是一个让梦想起飞，让生活更稳定的好机会。各位有梦想有实力的圆明创业伙伴，千万不要再因为没有资金而放弃你的超好点子了。赶快搜寻圆明会创业贷款的相关资讯，把你的创意变成最赚钱的好生意吧。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3: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瓜达马的 gas 入村喽！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哎，达啊，我今天想和你讨论一件事情啦。
3: 讨论什么？你们像很严肃。
2: 没有啦，只是我最近发现哦，在部落有很多哥哥姐姐，他们好像天天都很忙哎，从早到晚都是满档，很像蜜蜂停不下来。
3: 我当然有发现啊，永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那个斜杠青年？
2: 斜杠青年哦，哎，好像很像哎，可是你在部落有需要到斜杠吗？
3: 当然很需要啊，永恩，怎么那么笨
2: 啊？
3: 斜杠才有机会认识更多部落族人啊。
2: 什么我很笨？你没有礼貌呢。我是觉得专心做一件事情不是比较好吗？不然你说说看啊，你看这些哥哥姐姐有哪些斜杠的事情嘛？
3: 最近看到这个瓦旦的 IG 啊，
2: 哦，
3: 他不是前两年才回部落吗？
2: 嗯，
3: 那现在已经变成核心成员了呢。他
2: 啊，怎么那么快？他是做了什么？
3: 他每天都去那个喜任叔叔家，跟他砍草整理他的那个地啊。
2: 整理农地？农地有什么特别的吗？这样也可以认识青年变成核心哦。
3: 整理农地不特别啊，但是喜任叔叔那边很多青年帮忙，大家一起砍草聊天，很快就熟啦。
2: 是哦，嗯，那还有勒，只有砍草也不能说是斜杠吧。
3: 哎，我上次问那个瓦旦啊，他说他砍完草以后还会去文件站咧，去那边教那个阿公阿嬷啊，做那个健康操啊。
2: 健康操也可以哦，可是你去文件站可以干嘛？都是长辈呢。
4: 就是因为是长辈啊，所以很好啊，跟那些阿公阿嬷打好关系啊，他就会把那些以前部落的事情跟你讲啊，跟你聊天啊。
5: 是这样哦，哎，那听起来蛮厉害的呢。那瓦丹去完文件站之后咧，不可能他斜杠只有两个吧？
4: 当然不止啦，他说他还要去学校咧。
5: 去学校？他还要当老师哦？
4: 没有啦，他是带小朋友上社团。那在学校的好处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家长啊，那边是那个广播中心。
5: 广播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ap 一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是进到我们的 Melagas 开路中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永远会去访问许多在家乡在部落工作的族人们来分享，哎，为什么现在其实在都市有很多工作啊，但他们选择在家里发展的原因会是什么呢？在这个单元当中就会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哦。那今天呢，永远是来到了德拉难部落，也是我自己的家乡乌来最深山的部落，来访问当地有一个算是我要叫姑姑啦，
3: 对
1: 对，但是在节目里面就尊称姐就好了。碧丽姐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欢迎碧丽姐。
4: 大家好，我叫碧丽，那我的达雅名字叫贝纳达纳。
1: 那她现在呢，在德拉难部落其实有做了一个品牌，叫做实在森林。嗯、那我们先把这个品牌的缘起先放在后面再来谈、嗯。那我其实是很想要和碧丽姐来聊的是说，哎，你当初会回到家乡做发展的原因，会是什么？
4: 当初会回来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哥生病了。然后去世之后，妈妈也病倒了，所以我才从外地回来。那其实回来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在家乡可以做什么。那其实也是一边陪伴妈妈，照顾妈妈，然后刚好就原民会有一个推动族语的计划，就是沉浸式幼儿园，然后因为我本身也是学幼教的，我想说，那我可以去试看看，又可以，因为刚好就是开在我们学校的，就是德拉南幼儿园这样，我就说那可以，就是就近工作，又可以就近照顾妈妈，所以那时候就带着女儿就回来部落了。
1: 哦，那当时的你大概是年纪是多大？
4: 大概十二三年前，
1: 所以就三十几岁的时候回来家里。哦，其实，在三十几岁，这个也可以算是很多青年的黄金年代，在都市可以有很多发展的高峰期都在这个时候。但是因为家人的缘故，所以你就选择回到家里照顾家人。
4: 对，
1: 那当时推动这个沉浸式幼儿园的成效怎么样？好吗？
4: 当时的成效很好，但是其实对我的冲击最大是部落的族人、幼儿园的家长，因为大家都想说，我们应该要多学一些，比如说英文啊，然后多学一些外面的一些，比如说像才艺班他们学的什么美劳啊，让他们觉得有竞争力的一些学习的项目。那其实对于族语，他们其实反弹是最大。那其实对我。就是我回来第一个最大的挫折是，就是家长、族人就觉得说学族语干嘛？应该要学英文。
1: 哇，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觉得很挫折吧？
4: 刚开始会觉得很挫折，因为我带着满腔的热血回来，然后觉得说可以把我们语言的美好，就是我们泰雅语的美好，可以传达给我们的孩子，让他知道说我们生长

0: 在这样的环境有语言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因为我自己的一个印象很深刻，我对于主语为什么会想要就是学主语，就是一直很喜欢在老人家身边，是因为我们达雅有一句主语叫母沙古米达嘎燕哈，就是我先去看天一下这样、就是长辈的时候时不时在那边坐的时候只有男生、然后觉得说哎、男生就像刚刚他们在聚会说、啊母沙古米达嘎燕哈，然后想说哦他干嘛怎么突然说我去看一下天哦，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是要去上洗手间
1: 哦，
0: 就要是 男生要上去上洗手间，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美哦、就讲得好美，就我去看天原来是就是要去上洗手间。从那个时候我不太记得我是多大的年纪，但是就很小我就对于主语就有一种很就是很喜欢的一个就是存放在心里。对，
1: 其实我们主语真的很美，像刚刚您讲到说、就是很像是很双关吗，或是用一个很美的语汇去描述你要做的事情。
0: 对，
1: 也不止这个，其实有蛮多例子可以去、可以去描述可能他现在的状态。那我很好奇想要问说，因为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不太知道什么是沉浸式幼儿园、对，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沉浸式幼儿园呢，其实它是从纽西兰那时候主语复振的时候，然后台湾有一些就是先进、去那边觉得说他们这样的一个教学方法觉得很不错，在他们复振他们的主语跟文化，就是在我们上课的期间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几乎刚开始的话是50%，那其实我们是希望可以100%。那在从为什么要从幼儿园做起，因为孩子的学习力其实在幼儿园的时候听跟说其实效果很好、那其实我自己进来之后也觉得效果非常的好。那沉浸式是不管就是他在一进幼儿园之后，那我们跟他所有的对话全部都是以主语为主、那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听懂，其实久了之后他其实也知道说我们在说什么、他久而久之也会用主语，就是刚开始会用简单的主语单字回复，然后久了之后会用一句一句的主语回话，然后在久而久之之后，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叫李木、他自己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有接触华德福的教育，然后我很喜欢编歌写诗写词、然后就用主语把它唱出来，他自己也可以就是很简单的就只是说再见而已、然后他就自己编成一首歌、然后编成一首歌还教外面的就是来宾、对，现在目前就是印象很深刻、
1: 哇，所以真的小朋友的学习力是很强的。
0: 对对对，
1: 所以现在其实虽然当初可能在推这个的过程家长好像不是那么的配合和愿意、但其实现在可以看到政府还有很多的单位都很努力的在推沉浸式的幼儿园这件事情。
0: 对，其实一开始回来不是家长很反对嘛、然后但是大概经过一学期之后、反而是就小朋友回去教家长说主语、然后反而是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怎么那么厉害、然后很就是小孩子反而很喜欢就是在长辈的身边、然后那时候慢慢的就有回复过来说哇达燕巴赖拉黑木，就是觉得说哇我的孩子真的是我们的就是泰雅族的小孩、因为会喜欢窝在老人的、长辈的旁边，然后会去听他讲一些山上的故事或是部落的故事，也会跟他就是牙学语讲个一单字或者是一句、然后甚至有的不会的家长反而是我们的小孩子回去教家长之后，有一些家长会觉得很汗颜说哇我的孩子都比我厉害。
1: 对呀、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刚开始是蛮挫折、可是后来慢慢转变了之后，其实家长还蛮就是对于主语这一块跟文化这一块其实接受度还蛮大。
1: 那当初这个沉浸式幼儿园是有持续了多长的时间？
0: 我在这里面大概2年。对，
1: 但后来就收掉了吗？还是有持续？
0: 没有，因为是我个人的，也是因为就是生涯规划，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就走了、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太痛了，然后所以就远走高飞了。
1: 所以你就又暂时又离开家里了。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后来你又再次的回到家乡。
0: 对、那时候就后来又再次，我本来是那时候准备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准备想要移民，在10年前吧、想要移民到美国。但是后来我女儿就说 他说可是我们去美国阿公怎么办、
1: 哦、
0: 然后那时候我才突然惊觉说
1: 还有爸爸、
0: 哦、我还有爸爸所以我才又回来了、
1: 嗯、
0: 不然的话就像这个房子一样那个姐姐就已经就是我们两个那时候对就已经是在美国
1: 但是也因为妈妈走掉离开的这件事情好像就成为另外一个方法让你后来回家的时候转变了一个形式继续在家乡工作
0: 对其实我持续都有在学校任就是工任教、然后其实转变另外一个工作是因为妈妈那时候当时生病的末期的时候他就是教了我很多怎么煮东西
1: 哦、oh.
0: 对就是他那时候站也站不久到现在我们家厨房还留着那个板凳、因为我下班回来他就看到他在厨房煮东西然后我就说你坐旁边我来煮就好、然后那时候他就会觉得不是啊你这个不是酱煮啊你这个肉啊 这个时间要加酱油加完酱油之后才能加酸菜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我说那好啊那你就坐旁边教我怎么煮就好、所以慢慢的因为在这里嘛就是在部落里面你不煮的话就没有东西可以 吃、也不方便、所以就是而且爸爸又有种菜、然后从菜园里面拿来的菜然后为什么会对于野菜会有一些认识其实我之前都不懂、是因为我发现像大伯啊大伯我爸爸我妈妈他们喜欢吃的口味的那个味道就是
1: 野菜才有的、
0: 对对对、就是山产跟野菜才有的对所以我就是慢慢的就 我就必须要去煮那在每天每天煮的同时就想说哎，可以或许来一点变化、但是我的变化的前提一定是先最传统
1: 的那我们讲到这边呢已经讲到了这个实在森林的一个起点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中再继续和碧莉姐来聊一聊到底实在森林在做哪些事情那她怎么样把传统的食材创新成为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餐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Chat一下，在今天的 Modgas 开录中的单元里面，邀请到的是王碧丽碧丽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英阿达娜。
0: 刚刚呢，他和我们分享了他回乡的这个过程，虽然有一度的远走高飞，但是后来因为想到啊还有爸爸，
1: 对，
0: 所以就再次的回到家乡，并且开启了另一条他原本没有想过会走的路，就是和做菜有关。
1: 对，就是在我妈妈还没有离开之前的一个母亲节，那时候也是生病，然后我跟我表姐就是想说，我们来做一个特别的那个母亲节，这样每次都去外面吃大餐，我说那我们来做一个部落的那个母亲节餐会，就是为了就是佛妈妈，还有就是我妈妈还有我阿姨这样。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苎麻蛋糕。
0: 哦，哇，
1: 对。那时候在新，就是在外面新竹的时候，就是因为爸爸胃不好，所以也不能吃太硬的，然后什么之类的，就说他只能吃白饭跟吐司面包。然后那时候我在新竹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晚上无意间，我就听到新闻报道在报道说，面包店不能说的秘密，然后我才惊觉说，哇，原来面包那么恐怖，就吃下很多什么蓬松剂啊，然后很多一些化学的食物，然后所以我想说，那不然我自己来学做看看好了，因为那时候爸爸也在住院，然后我就从一台那个国际牌的自动面包，应该自动面包机，对，然后就看着它，就是按照那个比例进去，就是面粉啊、水啊一个按键，然后就看到很像洗衣机一样，
0: 在那边转，
1: 那边转，那是我第一次做面包，可是也是因为这份心，然后做面包做到就是有心得，那是做面包的抬头，所以再一次的母亲节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苎麻蛋糕，然后为什么我跟我姐会做苎麻蛋糕，是因为妈妈嘛，然后我觉得最能够代表妈妈的一个植物就是吉利，就是苎麻。
0: 对，
1: 因为就是在我们部落里面织布的那个苎麻，当时我只知道说那个苎麻是可以食用的，是可以吃，没有毒，然后我就把嫩叶摘下来，然后熬成酱，放凉了之后把它和在那个面团里面，烤了一个戚风蛋糕，蛋糕要有奶油嘛，所以我就把它把那个酱呢再打成汁，然后和在那个鲜奶油里面，然后再挤出那个花。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用部落的植物做我第一次创新的一个料理，就是苎麻蛋糕。
0: 苎麻的味道吃起来是怎么样？因为我好像没有，
1: 就是草味，
0: 草
1: 完全没有其他特别的味道，对，就是草味
0: 哦，但是是传统的食材做出来的，
1: 对，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的那个植物做了创新的料理，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要母亲节嘛，就想要做一个蛋糕，在部落里面就是苎麻，因为那时候我姐姐有在学织布，所以她就知道那个织布的那个线啊，就是苎麻开始刮麻下来的，然后想说，说不定苎麻也可以，我去上网查一下。因为这边没有人教我说苎麻可以吃，
0: 对，
1: 然后我就上网查一下苎麻可以，应该十几年前，然后说苎麻是可以吃的，所以我就好，然后我就摘那个嫩叶开始熬酱。
0: 那当下那些就是妈妈们啊，他们吃的时候感觉是什么？他们有给什么回馈吗？
1: 他们吃了之后
0: 想说这是什么？
1: 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因为其实苎麻可能是因为当时我
0: 刚学，
1: 对，刚学，然后也不太能够掌控那个，就是要显出它的那个气味的那个比例，所以那时候其实就跟一般的面包啊，一般的蛋糕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就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淡淡的清香，但是那个淡淡的清香就是那种草味，那其实说真的，我那时候吃不出来苎麻有特别的味道
0: 哦，
1: 对，但是在准备了那么多的，我有点忘记我准备了哪些料理，就是我可能在粉专里面有记录，他们最喜欢的还是地瓜，跟那个瓦象，还有雅虎的汤，还有配那个鱼肠，就是那个不类吧，就是我们
0: 西鱼
1: 的那个鱼肠，对，就是后来我发现说，他们还是想要吃到这么原始的味道，然后那时候我妈妈跟我阿姨就讲说，这个才是我妈妈的味道， 哦，因为我想要做出我心中妈妈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说啊，那我就做这个苎麻蛋糕。嗯，然后因为其实我心中妈妈的味道是那个酸菜麻鳝，嗯，就是我妈煮的麻鳝。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讲说，哎，你心目中妈妈的味道是什么？那我的是麻鳝。嗯，然后我妈妈跟那个我阿姨，就是她的大姐，就讲说地瓜、野菜还有鱼肠汤是他们心中妈妈的味道。
0: 哦，
1: 对，所以就那时候那一次我就觉得，哦，的确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妈妈的味道，或许不止一道。
0: 嗯，
1: 对，但是想起来就会觉得不管年纪多大都会，我觉得那一秒钟还是那十分，就是回到小孩的那种，嗯，那种当时的回忆跟那时候的样子。
0: 嗯，那后来这个实在森林，这个因为在这个时候应该还没有创立这一个粉专跟品牌嘛，
1: 还没
0: 、嗯，那当之后是为什么你决定说好，那我接下来就可以创立这个品牌来做一些事情？
1: 我也不太清楚。
0: 就是一个
1: 对，就是因为我每天都要煮，
0: 嗯，
1: 我只是在网络上记录一下我煮的东西。
0: 哦，
1: 对，就是其实那个粉专就是其实都是记录在我每天煮东西给我爸爸吃的那个料理，嗯，就是给妈妈跟爸爸的，除了有传统的以外，然后也有一些以传统的食材，然后用不同的，其实很多的创新料理其实就是用可能是传统的食材，
0: 嗯，
1: 或者是传统的料理方式，然后去做一个转化。那我就是用传统的食材，然后用现代的一些料理方式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诠释。
0: 嗯，
1: 然后久了之后呢，就是因为嘎巴有文化营，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就是客人的午餐，然后就说比利你要不要做看看好不好，因为其实这边找人也蛮难的，还有就是客人他不想要，都已经来到山上
0: 还要吃一般的菜，
1: 对，还要吃桌餐，嗯，然后就是吃那个我们部落餐厅，其实部落餐厅的菜也都还蛮不错的，嗯，可是那样吃饭的方式他们就觉得跟他们一般在外面餐厅吃的桌餐一样，
0: 对
1: 啊，然后就说哦好，啊，那我跟艾倩来弄看看，就按照我们平常吃，就像我们刚刚吃饭那样，
0: 嗯，
1: 就是整个就是可能就是铺个香蕉叶，
0: 对，
1: 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放上去，我们就大家一起共食这样，嗯，这样的方式得到很多游客的回馈反应，说觉得说很，嗯，就是很不错，嗯，那其实我的料理出现在游客的那个餐里面其实也都很简单，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都煮料理给爸爸妈妈，所以我煮的食物都是很原始，
0: 嗯，
1: 低糖啊低盐，就是能烫则烫，就能不炒就不炒，用烫然后把它焖烂，对，所以就是因为老人家比较软，那倒是给客人的话就是其实都是烫，
0: 嗯，
1: 或者是顶多就是煮个汤熬出它的那个味道，对，就是比较传统，
0: 嗯，
1: 那其实粉专上面里面的菜都是我平常煮菜的一些记录，那有一些游客就会想说哎，欸，那我想吃这个，我说哦好啊，如果说你们有看到上面想要吃什么的那就把它跟我讲，然后再把它就是有机会的话再煮给他们吃，嗯，那其实在每一天煮菜的时候记录的时候，其实对，就是实在森林其实就是实在想你，
0: 嗯，
1: 啊，我讲了都想哭，
0: 哦，
1: 就是
0: 会怀念妈妈，
1: 对，
0: 嗯，其实我在看这个粉专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刚好翻到，就是写说你会想要创这个实在森林的初衷，嗯，然后当中的文字是很像一个小小的故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可爱，然后也是代表着我们整个泰雅族的饮食文化，就是实在森林也是因为用之森林嘛，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去杀太多的猎物啊，或者采太多的菜，要让它有时间去复原，嗯，
1: 采集野菜的这个生活跟这个智慧也是我这几年来学会的，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就是把它整个连根拔起，你一定要从旁边的枝芽还有嫩芽这样慢慢拿，因为当你就是连根拔起之后就算会长也是长得很少，
0: 嗯，
1: 就是我们只取之就是取之所需就好了，
0: 嗯，
1: 因为其实你取太多你吃不完也是浪费，那其实让他们，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们种小米，然后我爸就会有一部分就不全部采收，就是要让给就是给小鸟啊或者其他的 动物们来吃。嗯，然后我就有时候觉得说野菜其实也是这样。还有就是我之前没有用过山中花苞，应该叫，对，我也是被一个
0: 根本没听过，
1: 对，我也是被一个，就是我发现有的时候啊，就是我的粉专，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在关心，都有在看，
0: 而且照片很漂亮。
1: 对，就是虽然说按赞数没有，就是没有说很多，因为我也不太会去看那个按赞，因为原本一开始就是做一个我料理的一个记录，但后来我发现说，哎，譬如说我讲错，我说我山中花。山中花，我就说那个是山中花，但是就有粉专直接私讯我说那个不是花，那个叫山中花苞，就是还没有开花。然后其实为什么我会做那个料理，是因为我前面那我就是用前面那一株山中，然后它开了那个山中花苞。然后那时候以前的老人家就会把它嚼，然后嚼就是好像把它当做口香糖，就是零食这样。后来我自己也没吃过，后来我吃了之后觉得哇，那味道真的很特别，很香。然后我就说，我如果这个可以怎么入菜这样？然后我就把它炖山猪肉排，就是炖山猪肉。山猪肉已经很
0: 有味道，
1: 对，很有味道了。然后再加那个山中花苞，它就是把那个花苞的那种清香，反而在山猪汤里面把那个清香在汤里面沉淀下来。就它那个清香不会煮散，就是你把它一起熬煮的时候，那个清香不会飘走，它反而是沉淀在那个汤里面。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哎，这个香气真的是太特别了。后来我就用油浸，就是用油，用那个橄榄油，就只有用橄榄油跟那个山中花苞把它浸在一起。后来我发现，哇，也是好香哦。对，其实有很多的料理的一个变化，都是我生活中遇到的。很多人说，你怎么有的时候会说，蛮特别的，然后就会问我说这个料理怎么做，或是你怎么会找到这样的食材？其实就是每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看到，就是我常常讲说我的冰箱就在那边啊，你看到就是
0: 山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实在森林，其实说穿了就是实在想你，对，就是我从不会煮菜到会煮菜，其实也是一个生活的一个记录。对，有的你看，从到现在我都还留着我手上的把。
0: 就是煮菜的时候。
1: 对，就是，而且我刚开始我不太能够听那个锅铲的声音，
0: 因为那个铁，
1: 对，就会起鸡皮疙瘩，我都会戴耳塞。然后后来就是用快速炉，就会把那个就把那个火开很大，开很大你就不会听到那个声音，所以我后来就练就那个快炒。后来看电视说那个炒鳝鱼也是要在把握住那个十秒之内，所以我的手现在看我这边应该都没有汗毛吧。对，我觉得实在森林是生活中的记录。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每天煮菜，然后造就了我很多对于部落一个饮食文化的一些知识这样。
0: 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再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想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德拉南部落的一些饮食文化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Trap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实在森林的碧莉姐。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亚达娜。
0: 今天呢，哇，刚刚听了她分享这个实在森林的故事，其实说穿了就是实在乡里。
2: 对。
0: 然后刚刚她也有和我分享说，其实每一次煮菜的过程都还是有那一种妈妈在旁边陪伴的感觉。
1: 对啊，都会不自主的会问妈说，这边加盐巴好吗？然后我这时候起锅可以吗？我可以在什么时候加入这个？我这个时候加姜可以吗？对，就是那种无形中的那种互动，就觉得妈妈还陪着我。
0: 其实也是，就成为让你继续做下去的力量吧。
1: 对啊。
0: 那其实讲到这里，我有点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其实你开始做菜这件事情也是因为要和老人家，就是给老人家吃嘛，给爸爸妈妈吃。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老人家的嘴巴很挑，
1: 对。
0: 但是你要做创新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被他们骂或是念？
1: 有。对，长辈都喜欢吃比较原始的，还有就是他们的口味。我接了几个，就是接了几次长辈团，我以为就是他们会比较喜欢清淡的口味，结果我没有想到他们喜欢的是重口味。然后发现我可能是 我发现可能是因为长辈他们味觉慢慢就是
0: 失灵，
1: 对，就慢慢失灵了，所以会比较喜欢吃重口味。但是像我爸的话，他喜欢的重口味就是我们部落的传统，就是山产的味道。然后有的时候那个山产的肉就是要用盐巴腌个一两天之后，也不是怎么面哦，就是腌个一两天之后再煮汤。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那个是回甘。那其实对于创新这个部分，老人家接受的很，就是很不太能接受。但是后来我就用一个应该叫什么剩食吗？剩下的剩食啊，对。有一次很就是冬天的时候，因为我爸自己种橘子，然后因为他的口味就喜欢比较重一点的，然后我想说那个小米粥，因为小米粥其实对老人家来讲味道没有那么的重，也没有什么那么的就是明显这样。然后我想说，那我不要创新好了，我就是他不是有种橘子吗？他橘子烤完吃完之后，那个橘子皮，因为在剥的时候，那橘子皮的香气很香，就是你知道那个部落的那个橘子很厚，就是那个剥开真的就很香。然后当我在剥开橘子的时候，就超香的。我就想说，那个味道应该就是不错，会让它就是能够比较能够开胃这样，因为那个剥开都会有看到那个精油在跑。所以我就用那个橘皮把它切得很碎很碎很碎，然后又要兼顾它的营养，然后就鱼干，然后还有就是它种的一些当季的菜，就是譬如说芥菜啊，或者是茄子什么的，我就把它煮在一起。对，煮在一起之后，它吃了就觉得说，哦，
0: 好吃，
1: 对，好吃哎，不错吃哎。我说哦，你喜欢哦，这样，然后我就慢慢的再去变化。然后还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丝瓜哦，前几年嘛，两三年前是把它刮成一条一条的面，做成那个丝瓜面哦，就是凉拌，然后煮软。然后后来我想说啊，就不知道怎么变了，我就把很嫩刚生出来，就是刚不是刚生对，刚长出来的，对，就是很嫩。然后我就把它削皮了之后很嫩，我就把它切了之后，我就拿了一片生吃，我就觉得很甜然后那个口感又很像鲑鱼，然后我就用酱油，就是用一点那个日式的酱油，然后加一点那个
0: wasabi，
1: 对wasabi，然后我就把它端去给我爸，我说爸你吃，然后他就这样吃。我说有哦，他说我还没有讲哦，沙西米的口感。我说有哦，他说有所以丝瓜生鱼片就这样出来
0: 哇。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会用当季的一些柿子，就比如说十月十一月柿子的时候，我会把它入汤。有的时候比较翠绿的，就是已经掉下来翠绿的，我就会把它入汤。那可能就是橘红的，就是还没有很软烂的，我就会把它跟三枪一起炒，就代替，就是那个三枪会甜，就是会有一点那种不加糖的那种甜味。
0: 好酷哦。
1: 对，就是很好吃。对，因为那时候爸爸就从那个果园带回来，就是有硬的， 然后有脆的柿子，所以我就把就是比较硬一点的，就是我把它熬汤，然后脆一点的，就是把它煮成菜，然后那个三枪炖红萝卜，其实一开始我是三枪柿子，就把红萝卜换成柿子，对，然后还有一次是小米酒海鲜意大利面。就是那个白酒意大利面，我想说他白酒啊，我就想要吃意大利面，啊就没有白酒啊，我这边有的就是嘎拜酿的那个小米酒，然后我就把它加进去，哇，就是味道就是也是很特
0: 别，哇，这个真的太创新了，
1: 对，就是我的创新都是我随手可得的食材，
0: 这真的都是生活中你看得到的东西，哇，那接下来最后一小段时间，可不可以请你和我们分享一下，到底在这个部落德拉南里面，你做了时代森林之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饮食文化或是特色可以和大家分享？
1: 哦，其实泰雅族的文化，其他的部落我不太了解，但是就我们的部落的话，其实我们的野菜是配菜，就是常会有人讲说，阿美族是就是他们的
0: 野菜的民族，
1: 对对对，他们喜欢吃菜。然后其实因为我们是住山上，其实你都有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啊，就会听到山羌在叫。
0: 对，
1: 其实我们这边肉食文化蛮多的，那其实我们的野菜是配菜，没有一个野菜是主菜。我发现说主菜都是鱼，就是溪里面的鱼，
0: 对，
1: 跟我们山里面的肉。然后野菜通常都是配菜，那其实后来我发现，就是以现在的饮食文化来讲，就是主食是肉嘛或鱼，然后野就是菜，然后是配菜。那其实，在德拉南的部落，在我们部落来讲，其实两个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吃了就是口味比较重一点的，当然要有其他的去做一些平衡野菜的平衡，所以他们就会这样搭配着吃。不会单吃肉，也不会单吃菜，就是有肉就会有菜，有菜就会有肉，他们是就是一起出现的，
0: 可以算是营养很均衡的
1: 地方，营养很均衡，但是就会不小心，你知道人吗，就会不小心肉的味道的确是比较重，
0: 对，
1: 就会肉多吃了一点，
0: 所以可能会有就是痛包，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盐巴啊什么的比较多这样子，
1: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爸会讲说，已经他说都什么时代了，已经有冰箱了，你可不可以不要煮那么咸，就跟我妈讲说，因为他就有习惯，就是阿嬷跟我妈妈，就那个阿嬷们，他们回来都会先把那个肉或鱼用盐巴腌个一两天，不会腌很厚，就腌个一两天之后再煮，
0: 对，因为以前没有冰箱，这样要保鲜嘛，
1: 对，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煮出来之后啊，其实他那个用盐巴去把那个当时我觉得应该是用盐巴把当时的鲜度去锁住，锁了一两天之后再来煮汤，就把它回魂，那个汤就真的很回甘，
0: 所以真的有他的智慧在里面，
1: 对对，
0: 那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做了就煮菜煮了也算是几年的时间了，你有没有做出一道料理是真的让你觉得这就是属于可能你的家或是属于德拉南的味道？这题有点难
1: 、但是确实我觉得部落的野菜，因为我吃的不只是菜，可能我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可能我的就是形容词还没有办法到，就是无法用言语形容，但是就算是秋葵啊，不是秋葵，龙葵，或者是雅户昭和草，生长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味道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常会有人问我说德拉南的那个到底是哪一道料理或是哪一个味道，我真的觉得你吃了之后就吃了我们在地，就我们从我们土生土长，我们吃了我们在地的野菜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德拉南土地的香气是怎么样。对，我还是做了那么多的料理之后，我还是觉得最原始的就是
0: 从地里长出来的，
1: 对，就大自然里面的菜跟肉，就是德拉南的味道，
0: 真的很难去形容是哪一个，
1: 对，很难去形容，就是你会发现说，就像连达纳刺葱好了，我们部落的刺葱跟花莲那边可能 也有刺葱，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有的是比较呛，然后就像马告一样，可能有的时候不同的时节生出来的那个味道，可能我们的比较呛，他们的比较辣，我们的是往呛，然后他们是比较辣，然后可能后尾端会有一点点生姜或是柠檬那种味道，可是你就说不出来 我觉得是无法言语的那种土地的味道。
0: 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知道德拉南是什么味道的话，你一定要
1: 对就
0: 自己来，
1: 自己来就吃我们在我们这里就是土生土从我们土地里面长出来的，就是我们德拉南的味道。
0: 那今天节目中呢，很开心可以和碧莉姐聊了这么多，也让我知道哇，原来传统的东西可以创新到这种程度。
1: 对，就生活中周遭的就是结合嘛。那其实传统要能够延续下面延传承下去，也是要就是怎么讲，就是融入生活。那其实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得的一些香料或是食材，我觉得可以做一些融合。我觉得也不会有不同的，就是还蛮合蛮搭蛮合的啦。因为传承就是每天生活日那个生活的累积嘛，所以饮食的文化其实传承的意义，我觉得就是每一天每一天你煮东西煮下去，随手可得，四季长出来当季当地的一些饮食，我觉得这个就是传承的下去，然后也是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一定有传承。
0: 在今天节目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用食物来传承来创新的故事。那也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实在森林的碧莉姐，谢谢你。
1: 谢谢。
0: 那今天部落 Trap 下来都在这边结束咯，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4: 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今天在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团队，是来自于台湾跨越这个音乐平台哦。那其实这个平台从疫情期间，他们非常的快速整合线上的各种资源，为弟兄姐妹们预备哦。所以在当初大家疫情都不能够去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快速的就为弟兄姐妹们预备线上主日以及线上崇拜这一些平台，大家可以来使用，让不能够出门的弟兄姐妹也不会停止聚会。那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快速就能够到位，但是他们到现在仍然持续在平台有很多的分享。当然实体聚会已经恢复了，其实大家都开始走出去，然后回到教会继续跟弟兄姐妹们有很多的相处跟交流，但是呢在这个跨越的平台上面，他们仍然也跟大家来分享他们每个礼拜他们的这些诗歌音乐的分享哦。那今天凯西就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跨越平台，其实他们除了敬拜音乐之外，在这一段期间他们就开始有很多自己原创的诗歌作品。那这一些作品其实都是他们101教会的这些人他们一起聚集，然后一起领受，一起敬拜，就一起写歌，他们在里面有很多的感动哦，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加入在其中，所以其实音乐风格也非常非常的多元。而今天我们就要再度的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来分享在最近呢他们带来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Green Light。 在音乐的歌词里面讲到说，神是开启我生命的那一盏灯，然后当我很期待我转身的时候啊，我看到很多没有停止的这些我经历的景象，可是就发现神在塑造我，他的光照进了我的生命。也许本来我的想法我的方向是这里，但是当我听见他的声音的时候，我发现他早已给我一个完美的计划了。那在这里面真的是讲到一个神的预备，一个神的带领，一个对上帝的依靠。就让我们来聆听跨越所为我们带来的这个诗歌创作 Green Ligh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团队线上的平台所带来的诗歌原创哦。那其实我们刚刚听到这个音乐风格就是非常的嘻哈 rap 的这个音乐风格。事实上跨越这个平台哦，它在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诗歌音乐类型，他们也邀请到很多的音乐好朋友一起参与在其中哦。虽然他们大部分分享诗歌都是他们教会敬拜团队的这些弟兄姐妹，但他们之前也会邀请像约书亚乐团、赞美之泉，他们参与在这个其中。而今天凯西跟大家带来他们最新的创作，有一系列都是非常嘻哈音乐风格的。那听众朋友们想说，哇，这个在教会怎么带领敬拜呢？那其实的确现在在台湾越来越多喜欢嘻哈音乐的朋友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教会的诗歌音乐创作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向跟风格出现。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带来跨这个平台所分享他们的诗歌音乐原创诗歌的分享。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叫 Future， 讲到了未来。其实我们对于未来都是未知哦，在这些未知跟不确定的当中，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好像抓到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确定的方向。而这一首歌曲呢，其实也讲到了很多也许你对于未来的一些担忧、一些忧虑，但是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借着上帝向我们显现的各种恩惠，我们能够明白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哦。而其实嘻哈音乐我觉得非常吸引人的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在他们的歌词当中总能够好好的来跟大家讲述你要分享的这个道理或是内容啊。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见这个嘻哈的这里面的这些歌词的分享，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讲到很深入，然后很多想要分享的这一些内容。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由跨音乐这个平台所分享的这一首原创诗歌 Futur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介绍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诗歌哦。在最近呢，他们分享了一系列非常嘻哈风格的诗歌音乐。那凯西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到，虽然说在台湾嘻哈音乐的嘻哈风格的诗歌其实是算是比较少数的创作，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其实凯西每次听到都觉得可以把一些事情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哦，因为在里面它所呈现的方式其实就是有非常多的文字然后节奏在这其中。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呢，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表达一个心里所想要阐述的一个理想，又或者是其实他很多想要表达的一些事情哦，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在美国其实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历史所演变出来的一个音乐的风格。那当然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中可能会想，这样子的诗歌适合在教会里面来分享吗？但我相信在这一些歌词里面所想要讲述的内容，一定是能够讲述到也许就是你心里的某一个想法或是疑惑。那在这一些歌词当中，其实

其实也好像是这些创作者们他们的一些体悟，在一来一往的这一些思辨当中，他们怎么样子从里面去找到一个答案，而这个答案往往不是好像人给了一个明确的什么答案，而是神自己亲自来向我们说明跟显现哦。也许在神的话语，也许在祷告当中。而今天凯西就来分享跨越平台所带来的这些原创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未曾看见》。我们都想要凭眼见来确认事情是如何哦，但是真的眼见为凭就是事实吗？那一件事情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面向哦。那当我们还没看见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嘛。其实在这样子的一首诗歌当中，讲到的是一个信心，讲到的是一个你怎么样子从你认识的这一位上帝，你去学习依靠他，定睛他，相信他，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的事情。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每当遇到困难与失落的时候，总想起父母每天早晨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或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心里就有平安与坚定，知道仍然有人在关心你，支持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总会遇到有人在争执，有人在批评，有人取笑你，有人放弃你。但是当我们转眼仰望上帝时，知道有人关心你的生命，并且为你祷告。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说道，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失望中，让我们相信祷告的力量；在沮丧中，让我们看见祷告的盼望。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带来跨越平台所分享他们的原创音乐哦。相信在这个当中会发现，其实，在台湾现在有非常多的诗歌音乐创作者用他们喜欢的音乐风格来跟大家分享，而跨越平台从疫情期间一直到现在，即便已经恢复实体聚会了，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分享音乐的脚步。他们不只是在上面分享了许多诗歌的翻唱，还有敬拜的一些流程，让大家可以随意的来选用，也许你在小组的时候你希望可以来使用，也许你这个礼拜不方便到教会你也可以来使用。当然在上面除了有主日信息，也有一些牧师简短的分享，就像是灵修分享一样，跟大家一同的度过许多有需要的时刻。紧接着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跨越平台带来的诗歌音乐。这一首诗歌《耶稣明了》由陈其恩所带来的分享。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跨越这个诗歌音乐平台，同时其实在里面他们也有很多信息的分享哦。那这一些好听的诗歌在台湾有很多诗歌音乐创作者，以及其实应该是说全世界有许多的华语诗歌创作，那在佳音电台的频道上面以及我们的佳音诗歌网，其实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诗歌音乐分享哦。那如果你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在生活的当中24小时都有诗歌的陪伴，凯西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聆听佳音诗歌网，在里面呢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精心为大家来挑选，按照时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根据节期我们来编排适合的诗歌，就是希望这一些歌曲能够陪伴你度过每一天的每个时刻。也许你现在正在忙碌于工作，又或者是你正在休息，但你希望有诗歌的陪伴，那佳音诗歌网能够24小时的来守护你的心灵哦。在这里面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排播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所以你也可以听到最新的这一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的作品。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跨越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

刚你所听到的是跨越音乐的诗歌分享，这是他们邀请十三乐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献主》哦。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跨越的原创诗歌音乐，以及他们邀请的音乐好朋友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诗歌。我相信诗歌是许多弟兄姐妹们在每一天当中都希望能够唱诗歌赞美主，或者是希望自己在生活工作的环境上可以聆听到。那凯西也跟大家来分享，佳音电台一直都为大家来预备24小时的佳音诗歌网，里面按照时刻也许白天这个工作的时间，又或者是夜晚宁静的时刻，我们为大家来安排排播了非常多的诗歌音乐，有演唱的，有演奏的，有国内外各种不同的诗歌，大家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收听到，而且是24小时的来陪伴您，都是佳音电台的同工每个礼拜精心为大家来挑选的诗歌音乐。大家可以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手机 APP， 在里面呢就能够聆听到佳音诗歌网的连结。那当然，你也可以上我们佳音电台的官方网站，在官方网站里面呢也有佳音诗歌网的连结。诗歌网除了提供24小时的诗歌陪伴之外，如果你在里面听到你非常喜欢的诗歌，但是你不知道这是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又或者是谁唱的，那其实大家也可以在网站上看到佳音诗歌网的这个页面，点选进去之后能够按照日期去选择时段有哪一些歌曲，其实我们也都为大家列出来咯，大家可以清楚的在上面查询你喜欢的诗歌音乐。希望这一些预备就是能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当你很希望能够有诗歌陪伴的时候，佳音电台已经为大家预备好了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分享这一首诗歌《避难所》，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脱壳，我们在脱壳的时候，在蜕变的时候，都要很有勇气的去脱离生命中的一些事情，或是告别一些关系，或是结束某一个困住你的这种困境。当我们被这些所有的一切捆绑，停留在原地，没有办法往前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当你自己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自己任何一个动力。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你的未来不在你身边的这个人，不在你要改变的一切，也不在你的原生家庭，也不在你现在的工作，你的未来可能必须要好好的静下来，你才会知道一步一步推进的时候，怎么样的自己最好看。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原厂的设定，那这个原厂设定呢，可能跟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好几代的好几辈子的这种家族的特性，或者是这种家族的某一种紧箍咒会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原厂设定，其实在我们面对很多陌生的这个所有一切的机会，或者是说人事物对你伸出橄榄枝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挣扎，对不对？就会告诉自己这个跟我的原厂设定不合，那这些东西真的可以作用在我的生命当中吗？然后当我的原厂设定是这样的时候，那我把这些东西放进来，会不会在运作的过程当中呢，反而让自己荒腔走板，或者是变得奇形怪状？其实一个人这辈子，我觉得他最需要勇敢脱离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伪装的角色。也就是说呢，其实在我们的原厂设定当中，可能我们在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配合者的角色，或者是在很多的场合你可能就是一个负责鼓掌的，然后负责 给掌声的这种角色，然后负责衬托别人的。但是这些角色其实都是我们 演来的。也就是呢，其实你很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但是你愿意配合，你愿意配合这样的演出。然后这种伪装的角色呢，一路演来你也演得非常的擅长了，甚至把这样的一个角色诠释得非常好，如许如真，别人都分辨不出来，到最后你自己也都不知道什么东西是真是假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但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些东西到底要不要改变。但是只要你的生活当中多一点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多一点点去诚实的去看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的生命那个转换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好比说你要切割原生家庭的一个这种你不想再扮演这样的角色，好比说你可能是一直给钱的那个人，一直提供资源的那个人，然后一直提供所有帮助的那个人，那因为你提供的这一切就让那些困难没有那么困难，或者是让这些你身边的这些家人没有那么难受，他们好像有了你生命更好过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是他们生活当中非常好的一个装备。然后这个装备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它都不是主角，对吧？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扮演这个角色。那你有没有勇气勇敢地脱离这个角色？好比说有一天你就不提供这些资源了，或者是你不提供掌声了，然后你不当分母了，然后你不会在旁边就是当观众了，也就是你不做这些事情了，你开始在你的生活里面当起你自己的主角了。 Emily 老师，我这样做之后会怎么样？你这样做之后呢，某一个部分的你会更快乐，那某一部分你呢就是一个大灾难。 OK、啊、那既然是大灾难，我还要走这条路吗？当然要走啊，因为你快乐一开始是少少的，灾难是多多的，但是慢慢的越走越多，你的快乐会多多，灾难会变得少少，你会发现这个比例会开始调整。所以听众朋友，你这辈子最需要勇敢脱离的就是你一直伪装的角色。你都在伪装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角色，你都伪装成什么样子呢？

你明明知道你已经很久不爱了，你也明明知道你已经很久不喜欢了，你也知道你要的食物已经不是这个了，你要的人已经不是这个了，你明明知道这一切，但是呢，你不知道该怎么改变。听众朋友，其实你不要挑战生活里面的秩序，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难很难做到的。在不挑战生活原有的秩序之下，其实你应该要更大的比例去投资在你自己个人想要做的事情，你个人的人生的这一辈子的重头戏上面，那慢慢的把这个重心挪移。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真正的做自己是慢慢的做自己，而不是改变别人来配合你自己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我们迈不开步伐，其实真的是因为不知道该走到哪里去，绝对不是因为勇不勇敢，或者是有没有意志力。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里走，然后也不知道自己的下一个阶段怎么样会比现在更好，所以你就停留在原地，然后一直怀念过去，回想着过去的一切的美好。听众朋友，其实所有一切的图像不会自然在你的脑海中生成，不管再怎么样会做梦的人，不管再怎么样会幻想的人，当他对眼前绝望，对过去怀念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 picture。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一步一步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整理好你自己的房间，做好你本分该做的事情，该运动运动，该吃饭吃饭，当所有一切都非常非常规律，尤其是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把自己的身体照顾的对待的越来越好，这个身体就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到一个贵人，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勇敢脱离，脱离什么呢？一段不健康的关系。 OK， 除了这些伪装的角色之外，就是不健康的关系，你知道其实这个输送，彼此互相的输送是有问题的。好比说你要非常小心的跟这个人相处，因为你害怕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生气，或者是说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找你茬，你永远在一种戒备的状态，高度警备的状态，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什么话会惹恼他，会激怒他，然后永远在那种大家最和谐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冰斗，你在吗？就是那个小朋友都会吓坏，就是你的这个关系里面的这个另外一半，他其实就像一个未爆弹一样，然后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爆炸。在这样的一个段关系当中，其实会让一个孩子永远不知道他自己做错了什么，但是这个孩子可能会觉得都是他的错，但他都永远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所以我们发现这样家庭出现的孩子，他就会有高度的焦虑，然后非常非常的紧张，很害怕所有一切的事情失控，因为一旦失控的话，他就会遇到什么样的责罚，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很糟糕的下场或者是后果。那我们在这个不健康的关系当中，其实如果我们一直讨好旁边的这个人，然后用一种暂时的和平 来取代，或者是来催眠自己我们的家庭是非常和乐的，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孩子包含你自己，这种高度的焦虑，这种没有办法放松，以及你们会开始有一种心情，我觉得这种心情很特别，就是你永远觉得不可能有好事情会发生，而且也会觉得好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定坏事情很快就要来了，或者是呢，好事情发生的那一刻绝对不会是你，一定是别人，所以你会不相信生命会变好，你不相信生命有放松的一天，生命有平静的一天，或者是你不相信生命是会自在的，你会不相信这一切。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不是要如何的去脱离这个关系，或是立刻的去终止这段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你要立刻去离婚，或是立刻去告诉对方怎么样去 fight back， 或是说你要去争一个输赢，这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要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你只要慢慢的把你的生活的比例投向你自己，真的只要一步一步开始，哪怕每天多半小时，多五分钟，或是多一点点注意力，每一天多100块钱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就是你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人就会开始有了一种底气，也就是呢，你自己的这种形状变得越来越结实，你自己这个人的样子变得越来越鲜明。什么样的鲜明呢？不是要让别人看见你有多成功，而是你在你自己心里，你看待自己的样子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晰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就出来了。什么样的力量？你开始发现有很多时候你变冷静了，以前呢，你也很容易受波动，但是突然之间你不太容易波动了。我觉得一段关系最容易解除的方式就是彼此都不会波动了，彼此都没有感觉了，连愤怒的感觉也没有，连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当这段关系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时候，慢慢慢慢它就会脱钩。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脱钩的方法、解除的方法、脱离的方法，永远是多分一点点给自己，多回到自己一点，哪怕一点一滴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因为你越做越多，你就会越擅长，你就会越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相处，怎么好好的对待你自己。

当这个世界没有别人的时候，你还会为自己去看一场电影吗？你还会为自己做任何的决定吗？你必须试着开始帮自己做很多的决定，而不是只是为了别人的考量。所以你为自己决定这餐的食物你要吃什么，为自己决定，为自己去买一双好的袜子，为自己去

个很棒的枕头，给自己一个一天消失的时间，让自己完完全全的拥有你自己，你会越来越敢，你会越来越擅长，你会越来越开心。但是这些开心，这些擅长，这些很感的东西呢，你先留给你自己，先不要让别人知道。偷偷爱自己，爱自己一定要先偷偷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1: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人有百百种，其实没有任何一种人是最好看的或是最漂亮的。我觉得你不会因为你的事业成功就变得很有魅力，你也不会因为很会讲话就很有魅力，你也不会因为很有钱就变得很吸引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赞美，不是因为你有多成功、多有钱，或是能力多好，而是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打从心底的赞叹：哇哦，为什么你这么有魅力？为什么你总是能够让很多人被你影响，或者是他愿意跟在你身边，或者是你总是能够用一个简单的话就能够让我听懂所有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我们会花很大的努力在追求，我们总觉得追求的这些东西大家因为认可了就会喜欢我。当你不爱你自己，当你不喜欢你自己，当你一点都不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你拥有再怎么多，你还是面目可憎。你会不懂为什么你的身上就是没有这种爱的力量。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节目当中，其实我们陆陆续续其实分享了很多关于自己的啦，关于人生的，或者是说人性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前一阵子呢，我在一个小朋友的课程里面，我发现到一个很有趣 的事情跟现象，就是呢，有一个小朋友，因为他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他忘词，应该说他讲错台词了，然后呢，他就提前出来讲了一大段的台词，但是他发现错误的时候呢，他没有紧张，也没有害怕，他对所有的观众深深一鞠躬，然后告诉大家对不起对不起，我破坏了这出戏，那请大家忘记我的存在，然后忘了我刚刚做的所有的事情，请大家忘记刚刚那一刻，然后要忘记哦， OK， 对不起对不起。 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觉得太可爱了，那当然观众都笑了。我觉得人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孩子很有魅力。什么样的魅力呢？在就是他在处理他错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个人有魅力，就是他在两个极端性当中的摆荡，其实是悠游自在的。好比说，他可以真的很生气的时候呢，很正式的表达他的生气，可是当他可以原谅的时候，他也很容易的、很可爱的就原谅。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魅力是什么？就是在两个你可能很清楚的表达，但是比如说你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你的生气，但是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楚的表达你的原谅，或是你已经不生气。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刚好另外一段是非常模糊的，对不对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已经不生气了，然后就当作没这回事，或是怎么样。我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孩子太棒太棒了，而且呢，所有的观众都觉得他太可爱了。听众朋友，其实就是就像一个人，他好像这阵子他身材胖了，对不对呢？那就他会很介意别人说他的身材怎么样。但是呢，我最近觉得有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可能我有一个我觉得 有一个朋友，他遇到一个，他说怎么办 Emily， 我的爸爸到底是不是失智？我看真的是失智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周末我回家，然后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爸爸就说，哦，你肥到那个低耶，你吃到这大口这肥还够一直吃，这样子。然后呢，这个朋友就说，可是我很瘦啊，我这么瘦，然后我爸爸这样子一直说，而且连续两天都这样子跟我讲，那我就觉得他可能是失智了，这样子 OK。 然后呢，再过一餐两餐之后，他爸爸就说，因为他告诉我他的姑姑是在卖那种猪肉的嘛，就是杀猪的，就 猪肉摊这样子，生意非常好，然后他有时候会去帮忙。他爸爸那天就跟他讲说，啊，你不要去你阿哥家，你阿哥家，你不要去呀，不要去呀。他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去？他说，吼，你如果去呀，吼，阿姨在台地，这样子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就是他就非常非常担心，就是说他爸爸是不是失智了。但他的男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你真的需要减肥了？所以听众朋友，这个罗生门真的是很有趣。然后他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很幽默很好玩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架子，没有任何的姿态，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评断，或者说，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或者什么，那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就非常如实的去描述。就好像我觉得我自己在写很多喜剧的时候啊，我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其实一个喜剧的幽默要出得来，必须要非常诚实的去面对各式各种的狼狈经验，就是我们生命中很多很多很狼狈的经验。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你的魅力从哪里来？你的可爱从哪里来？你的力量从哪里来？就是在面对这些人生的每一个颜色的时候，有时候是亮的黄色，有时候是很糟糕的黑色，有时候就是像一个大便的颜色，有时候就像一个彩虹的颜色。但是这些颜色，其实你能不能够
很如实的很正常的去面对它。就像我这个朋友，他非常认真的跟我讲，他其实都不是开玩笑，他就说啊，我爸爸真的失智了，你看他整两三天都叫我是猪，然后每次我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说啊，这个猪这样子，你晚上会被打呼，你打呼的时候会被吵到我，那我这样子你睡我隔壁我可能会很困扰。那后来他的男朋友跟他讲说，我觉得你爸爸可能没有失智，然后他就生气了，他就说啊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在听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喜剧太有趣了。如果你生命中的很多的狼狈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处理，好好的去 take care 的时候，你的伪装的角色就又来了，你就很想要装一个自己 I'm fine, I'm good, OK, 然后我是非常OK 的一个人，然后你看我都不会踩到狗大便，然后我也不会因为不小心坐到一个都是尿的马桶盖或是什么的 whatever OK, 就是你其实生命中会有，或是你可能上厕所的时候被人家突然开了门，或是你会不允许这些东西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OK, 你要让你的未来有 picture, 你要可以 move on OK, 先接受这些狼狈的一切在你生命中合理的存在 OK。

回到你的天真，回到你的可爱，你就会找到很原始的力量。当你开始很天真的、很真诚的去看待生活里头发生的，不管是好的、坏的，其实你会觉得没有好坏对错，它就是个事儿。Okay, 当你很天真的去看待这一切，就像小朋友，他没有太多的这种评论，他看待所有一切都是大事。你知道小朋友生命里面都是大事，但是都是好事，都是令他惊讶的事情。听众朋友，开始慢慢的去练习做这样的一个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往前跨一步。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做的时候，你根本不是往前跨，你根本就是以火箭速度往前飞行，突然之间一闪神，你已经在不同的星球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朋友告诉我，其实别人骗他钱，就是欠他钱又骗他钱，其实他只有生气一个礼拜，然后突然之间念头就过了。然后也有曾经被家人误会过，然后他也非常的生气，然后过不到一阵子一两个月吧，他也就突然之间就过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些重大的困难，然后他就发现哎，他好像那个转念就过去了。然后我就问他说，到底怎么样转念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得，你要听清楚哦，好好的听清楚哦。他说哎，我发现我还是很漂亮哎，啊，我发现我真的超好看的，我就觉得哇，人怎么这么美，我就好了。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自救的第一个跟唯一的方法就是你要觉得自己真的很美，真的很好看，把自己养好，真的漂亮，抵挡过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精神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有非常非常多企业的学生，他们其实都是高阶领导人，然后在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让我知道，或者是让很多人知道，就是他的这个工作上面的成就。但是我经常会问他们，就是说你多久没有好好的照照镜子，然后呢我发现他们拍的很多的照片呢都是那种 role model， 就是让公司的所有的人是愿意追随的，也愿意在比如说数年后拥有他们这样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你必须要看我工作上我的专业，对不对？我越专业，我请你忽略我的眼睛，然后我请你忽略我的皮肤，我请你忽略我的服装，然后忽略我所有的一切。其实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哦，最大的成功其实不只是这些事业上面的一切，就是说你自己这个人站出来好不好看。我觉得大小的身材都有它一定的适合每一个人不同的样子，但是好不好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就是你站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充分的把你的特色表现出来，然后你是不是一个让人家离不开眼睛的人，你可以抓住别人眼球的人，然后你到底用了多大的力气，你是不断的去说服别人你是什么名校毕业，然后呢你现在是什么样的位阶，你把名片拿出来，然后呢你让别人知道你是谁，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OK， 现在你知道吗，就是说当你告诉别人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其实年轻人就说哦你老了，怎么到现在都就是还要别人知道你是谁。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把这些所有背后的一切都拿掉，你还剩下些什么？就是你不是这个集团的负责人了，那你也不是这个 project 的这个负责人，然后你也没有拥有这些所有一切名片上面的一切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很多人就开始觉得我要做一些服务啊，我要让别人知道我以前的丰功伟业。听众朋友，你还剩下什么？你还剩下自己这个人。我觉得我的最近有这一两年哦，就是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我发现拿掉这些名片之后，剩下来的我更鲜明了，更清楚了。也就是呢，以前我会觉得没有这些我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没有了这些，嘿，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非常的清楚我的喜怒哀乐。然后呢就是讲真话，然后不会在任何人面前去过度的包装，或是过度的焦虑别人怎么看我。然后呢我就是好好的认真的表达自己，然后当必须要配合演出的时候也会配合演出。有一次呢，就是在跟一个朋友对谈的时候，一个新的学生对谈的时候，讲到最后呢，他会觉得两个人就高来高去嘛，对不对？因为第一次的上课又是 CEO， 高来高去之后呢，结束之后我就会跟他讲说，那你还喜欢这个课吗？你下次还愿意再来吗？他说愿意愿意啊，我非常喜欢这个课。我说你不会觉得这个课很浪费生命，很浪费时间吗？他说啊，我说对呀，我说这样好累哦，如果没有办法就是好像真实的去给你一些建议，我觉得也许我们就不要浪费这个时间来上课。然后他回去之后呢，听众朋友你一定会觉得，就是说他一定会觉得哇， Emily 是一个太特别的人了，所以我一定要来上你的课。没有，他就没有来了，他就这个老师好怪。我觉得我不害怕做这些事情了，以前我会担心，但是我现在不担心做这些事情了。不是因为年纪，也不是因为资历的关系，而是我知道即使没有了这些，我还有很多。我还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的人生走到哪里，你都不要被你的年纪给捆绑住了，也不要给别人的很多的眼光或视角给限制住了。好比人家说你现在什么年纪了应该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就是应该要怎么样，你要
可以不要听这些，你有你自己的时区，对不对？非常流行这个概念，你有你自己的时区，你应该把你自己的时区好好的发挥。很多人是照着线性来的，你有时候是跳着来的，对不对？搞不好你就是90岁才会谈恋爱啊，那你现在就是适合做疯狂的事情啊。那好比说你小时候就已经非常镇定非常成熟了，很多人问说你现在这么幼稚什么时候才会成熟，你就说我10岁就已经成熟过了，我成熟20年了，我现在要开始另外一个时区了，勇敢挑战你的时区，在今天这一集节目当中找回自己的力量，把自己的时区给找回来。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这辈子我们会遇见谁，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事后回想会觉得是命运中冥冥中注定的一切，好像这些事情到后来我们才会发现它最完整的样子是什么。如果再重来一次，也许你会开始调整一些决定或是一些选择，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重来一次的自己就是你现在最好的样子？所以你现在要决定的不是以前，而是你接下来的每一步，你会碰到谁，你即将迎接什么样的全新的人。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其实很多我的不管是学生听众或者甚至有时候是来宾，我们经常在第一次见面或者是很多这种比较第一次首次的这种交汇当中，我经常会听到他们打从心底的一种感叹，也就是呢，他们也想要人生有一些变化，或者是他们也曾经期待很多的冒险，但是呢，他们都会在那次的见面当中告诉我说，哎呀，现在也不要想太多了，反正年纪大了，或者是呢，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那个根本没用，其实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或者是呢，哎呀，我现在应该要安分，我现在应该要守住什么，否则我就是怎么样啊，现在我应该要符合我的年纪去做我所有该做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我都会在第一次的时候呢非常认真的听他们讲，但是呢我也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建议，但是我会告诉他们，我说人生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们旁边的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就以为自己也会是这样的。在我身边有好多好多专业的人，然后很厉害的人，或者是我觉得很平凡但是很值得我尊敬的人，他们的人生真的大不同。我有一个邻居，他是卖鸡肉的，卖这个生鲜的鸡肉的，但是呢他们这个老板呢，他是一个钓鱼的高手，所以呢他跑遍全世界去钓鱼，就是他会知道什么地方钓鱼是最开心，然后风景最好，或者是那个鱼是最特别的，或是什么地方是保护区，什么地方是开放的，然后他也会去参加这个钓鱼比赛。但是他不会在卖鸡肉的时候告诉大家哦，人生怎么样，其实他就是默默的在过他的第二个人生，然后把第二个人生封包起来，不受到任何人的评论，不受到任何人的这种评价或是建议。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他不需要任何人的建议，他就是过好他想过的这种第二种人生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说他才不会笨到去让第二个人生，让第一个人生的人来评价他的第二个人生。哎，我觉得有时候听他这样子讲，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希望自己有一些新的改变，然后这个新的改变呢需要旧的人的认同支持或者是肯定，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说服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岌岌可危，或者是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跟决定，所以呢于是就不了了之，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首先要冲出矩阵，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去接受这种多重的宇宙观，也就是呢把一个单一的人生的剧本打破，去拥抱或者去接受多重可能的自己，对不对呢？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的，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很少去跟大家分享我多么喜欢写作或者是写戏，然后我也很少去跟我的企业的学生分享说在国家场馆演出的这种冒险啊、兴奋或者是刺激，但是面对剧团的人我也很少去分享我在企业大概做什么事情，就是我很少跟家里的人讲我在做什么，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或是我周围所有的人，他们都只知道我其中的十分之一或者是百分之一。听众朋友，这个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发现呢其实不是要让所有你的世界每一条路线的人都和在一起，你越清楚然后越接受什么样的快乐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单独的获得，什么样的开心在什么样的人身上你才能够取得，而不是在同一件事情同一个环境当中要得到所有的一切。当你开始慢慢接受这种多重的宇宙、多重的人生、这种多重的可能的自己的时候，以及这种平行人生
你可以拥有更多更多的平行宇宙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允许自己去尝试，然后你不会觉得啊，这个第二条的人生对不起第一条的，然后第五条的人生第一条的人生可能会不认同，其实你就不会在意这么多了。那么慢慢慢慢的好好的过，你会发现其中有一条人生的比例变得更高了，你的掌握度更好了，你更兴奋了，然后你的能量更好了，更开心更快乐了，那条人生就会成为你主要的人生的长相，你的人生就会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咯。

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可以容许很多组不同的戏同时开拍，然后每一组戏呢演的都是不一样的剧本，但是都有你。有时候你在这组戏里面是个配角，有时候在那个戏当中你是个主角，有时候呢你只是个路人甲。但是这么多的戏同时开拍，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就会更精彩。那么不是每出戏你都要当最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切同时存在，你的人生就能够悠游自得，如鱼得水，你就能够取得所有你最想要的一切。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我们手中任何一个事情，我们都要非常确定所有一切都是你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我们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可以模拟它接下来的很多很多的发展。但是其实活了大半辈子，你遇到的意外太多太多了，所以你就会更加的说服自己，告诉自己，如果我不掌握，那不是更惨，对不对呢？但是听众朋友，好好的静下来回想一下，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一切当你不涉入的时候，它反而会有更好的发展，而且它这个发展呢，反而帮你解决了很多你根本不需要去碰的问题哦。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做每一件自己很有把握的事情，这当然会有一种很笃定的然后底气，对不对？你会觉得这个能量非常的稳定。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开始做第二次第三次之后，你会开始没有办法从里面得到乐趣，然后再来呢，就是你会从这第三次第四次当中遇到的这种意外，你会感觉非常的挫折。你会觉得以前明明你可以掌握得很好，为什么现在不行了？然后以及怎么可能会遇到这个奇怪的事情？所以有时候一件事情本身的变化跟变动，它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多随机的排列组合，但是我们不允许它有新的排列组合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种抗力抗性，对不对呢？拥抱不确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冲出矩阵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的动作，就是放下一些你所有的掌控。但是要不要尽一切的努力？当然要啊，我们还是要很努力，但是对很多的结果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就好像我们觉得自己能够掌握的一切，然后守住我们自己所有的已知，这个已知呢，就好像你在一片汪洋大海当中，然后你只允许自己坐在一艘小船里面，这个小船以外的这个汪洋大海其实是充满了各式各种的不确定性，但是你会非常的害怕，你不让自己投入这个海洋，这里面所有的可能性你就会错过。所以你会发现这辈子你可能只活在自己的所有的已知，或者是说你会模拟复制你父亲的生活，你妈妈的人生，或是你父母亲所有走过的路，或者是你村子里面表现得最好的那个大善人他怎么过，于是你就会期待自己也跟他走同样的路。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前我们可能对于宗教，我们会觉得说某一种宗教最多人，某一种宗教最少人，或是某一种宗教的特色是什么，但是其实全世界的统计当中我们会发现，就是不相信任何宗教或是没有在任何宗教里面的人数的比例是占最多数的，也就是呢，信自己的人其实是最多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随机海洋，这个海洋是非常非常大的，只是在这个海洋当中呢，有很多人坐在这个小的船里面，这个小的船可能是一个宗教，也可能是一个他自己的执着，或者是呢他能够掌握的某一种人生，所以他漂浮着各

你人生当中的每一次混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每一次的不确定性，它其实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各种可能性的入口，就是一个兔子洞。所有的一切在这个结口当中都会为你重组你的人生的很多的决定。什么时候会混乱？好比可能突然之间亲人的离开，突然之间疫情，有了疫情所有一切的游戏规则都改变了，或突然之间某个公司或是某个金融风暴，某个什么样的特别的状况，这些所有一切的混乱都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会打乱所有的游戏规则。但它打破了这些规则之后，你要怎么样在这个规则当中呢存活下来，并不是要找对方法，或者是说你这里面要怎么样开始怎么样复制别人成功的人生。你要好好的想清楚，就是在这个社会不是没有游戏规则，而是对所有规则都开放的时候，你反而要放手去做，好好的把自己真的想要做或是你真正的能力发挥出来。拥抱不确定性，其实拥抱的方法就是把自己投身在其中，投身在其中，好好的去做，然后呢给自己一年冒险的机会。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活90年，你冒险一年不为过吧，对不对？如果你可以活80年，你自私一年不为过。听众朋友，一年的时间或是半年的时间，你让自己完完全全的精神自由，给自己足够的子弹粮食，让自己冒险一次，这个海盗船呢开出去一次，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大不同了。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在小船上面其实有诸多的限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跳开这个小船。听众朋友，其实跳开小船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不能怕海洋，对不对？你会不能怕说哇，我不会游泳的话怎么办呢？搞不好你就是可以在海里呼吸啊，对不对呢？听众朋友，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你自然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只要你置身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在小船上面观察的太久了，等待的太久了，我们的胆子就会变小，因为我们的能量，我们的震动的频率就会跟那个小船一模一样了。所以小船有多害怕你就有多害怕，小船没有能力你就没有能力，小船不敢想象你也不敢想象，小船有多小你就有多小。

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智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庙里去许愿，或者是会祷告，对不对？就是很希望自己愿望成真，心想事成。有时候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诶，拜拜的人是我，所以我向神明许愿。但是如果拜拜的人是神明自己呢，那他还要许愿吗？那因为他比较厉害了，所以他其实并不需要有任何的期待，他其实不是看到才相信，而是他相信他想看见什么，其实什么就会发生。所以我经常在想，许愿成真的速度其实跟你的愿望无关，跟你许愿的人是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像神明这么厉害，其实就没有许愿的过程了，就是你想看见什么，什么就会出现。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观察者，有时候呢，我们这一辈子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没有遇到贵人啊，有没有遇到小人啊，或是遇到机会诱惑，或是到底有没有遇到一个好运气，我的流年怎么样，我人生带不带财，我们可能会从这些视角去解析我们这辈子可能有的这种评断，对不对呢？就是你去结论你自己这辈子，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你在什么样的一个水位，你就过上什么样的人生。你可能会知道自己多么努力才来到这里，但是你很清楚其实是因为你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观察者本身，观察可以改变实相，观察者本身，你是谁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我们现在，你假设是50岁60岁，你是一个高管，你现在看出去的人生绝对跟你在20岁30岁的时候绝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呢？听众朋友，我觉得这些东西呢，看起来听起来很玄，好像又是心灵鸡汤，又是乱七八糟量子力学这些东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养过狗狗？我养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狗狗啊，我在养狗的过程当中，我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狗狗都不会觉得它是狗狗，它就觉得它是人。真的，它，你知道吗？我觉得它真的很厉害，就是它觉得它是人，它就用人的方式在跟你相处。然后呢，他觉得他是人，他就觉得你，他还会 judge 你，就是你怎么没有用人的方式对待他，或者说他会用人的方式来告诉你说，你怎么一直一天到晚往外跑，然后你都不回家，你回家怎么不跟我玩，对不对呢？所以其实狗狗很特别，就是他根本上他觉得他自己是人，他就用人的方式在过他的狗生，对不对呢？听众朋友，你是谁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我觉得家里的狗狗看出去的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他也不会觉得说，哎呀，我毕竟是狗嘛，对不对？你有这种物种的歧视，然后我应该安分一点，或者是说，啊，好，反正我就赢不了你嘛，对不对？那我就不要想太多，我不要计较太多。其实狗狗才不会这样想呢，他就会用人的方式非常平等的跟你相处。你是谁？你决定了你看见什么？我经常在想，我有时候也会把自己当成狗，然后或者是我会发现，我们两个就是一个小朋友，小朋友在跟小朋友相处，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哎，奇怪，你在跟宠物相处的时候，你在跟植物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太多线性的时间，你不会因为说啊，你现在毕竟已经10岁了，算是老狗了，我应该用10岁的方式来跟你相处，你老了，那我应该要用老的方式来跟你谆谆教诲，你不会的，你对待它还是一个小朋友的方式，对待植物也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容易在很多这种除了人类以外的一切，你会体会到这种冲出时间的感觉，不被时间捆绑的感觉，然后这种非线性的思维。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当一个人真的要冲出矩阵的时候，你不能够一直活在人群当中，然后在人群当中去感受这些所有一切的这种规则，然后 去想办法去修正这些规则。我觉得你花更多的时间独处，花更多的时间在人以外的一切，你会发现除了你不会被时间捆绑之外，你还会感觉到这里面所有的回应跟回馈都不是经过大脑，而是经过你的心。 OK， 你会发现你跟你家的宠物或是跟植物， OK， 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养兰花，我就会觉得，哎，他怎么就经常在弄这些兰花的时候呢，可以这么的陶醉，然后在跟兰花当中好像有他们自己这个电波，对不对？震波，他们沟通的意念的方式。我看到在坐火车的时候，坐火车的时候经过稻田，然后呢，我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景色，就是这个农夫在这个中午的时候，真的这个日头是非常非常太阳非常大，可是呢他在耕地的时候，他看在这个火车当中，我看到这个农夫抬头看天空，然后停在那边，就这个画面这样一闪过去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个感觉，那个天地合一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所以听众朋友，你多久没有赤脚在土地上行走，在柏油路上面，在然后赤脚在这个水田里面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人相处，也许我们应该多挪一点时间出来跟人以外的一切，你会发现你的大脑已经不需要运作太多太多的这种你争你输我赢的这些游戏当中，你会发现你的大脑会暂时的冷却，然后呢它会冷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心就会开始唠唠叨叨的开始跟你讲话，你会感觉哦，这好像自我对话，其实不是，你的心就会开始运作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冲出矩阵，让你的大脑先暂停一下，先冷却一下，让你的心开始对你说话。你的心什么时候会说话呢？对狗狗的时候，对你所种的植物的时候，对人以外的一切，你的心就会开始对你唠叨不休。你好好的听他讲，你会听到所有你想以及你需要听到的一切。

冲出矩阵，脱离时间的控制，不是只有脱离年龄，脱离所有你熟悉的一切。其实我们更多时候是关注人以外的一切，关注这个宇宙，关注这个社会，关注你生存的环境，关注你使用的桌子，这些物品，这些人以外的一切。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人就是占了100%，我们不就是每天跟人相处吗？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学会跟人以外的一切相处的时候，你的真正的灵魂才会真的活起来，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灵感，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巧合，你才会知道原来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切就在你自己的身上等待你去发掘哟。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以为自己有很多的烦恼，然后我们会觉得这些烦恼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烦恼可能是，哎呀，这个人为什么一直喜欢我，我都没有办法摆脱他啊，他就一直爱啊，又分不掉，到底要怎么办？那这是量子纠缠吗？听众朋友，这不是纠缠，这是你没有要摆脱啊，对不对？你爱得不得了，然后你只是用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去留住这个人。所以听众朋友，摆脱供需关系，你要从每一个蛛丝马迹当中知道自己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经常会被问哦，就是老师你看我跟他就是宿命，然后命中注定的，你看我们就是量子坍缩，坍缩成一个结果，现在已经坍缩了，所以我们就是量子纠缠。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要冲出矩阵，所以一定要先搞清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一切的人会来到我们身边，只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你们的供需关系是成立的，好比你给他薪水，他需要钱，然后他贡献他的能力，这个供需关系是成立的。好比你是一个先生，你可以照顾家里，然后你刚好是一个很有肩膀的人，然后你的太太又是一个懦弱但是很需要肩膀，很需要被保护的人，这个供需关系是成立的，你们的关系就成立了。另外一种呢，就是物以类聚，要不就是供需关系成立，要不就是物以类聚。所以呢，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留在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这样的两种人。那如果物以类聚，那我们自己就要提醒自己哦，如果我们身边的人都是不 OK 的人，我们也要告诉自己，我们现在的状态也是不 OK 的。也就是其实我们经常可以从周围的一切，我们生活里面的样态来检查自己的水位。所以呢，当你周围的人都是不好的，你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吧？那你周围的人都是好的，你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所以从我们生活里面的这种样态来检查，来观察自己才是最准确的，而不是从自己的角度一直去骂别人，或是觉得别人怎么样。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就是你的无谓的烦恼。有时候很多人会告诉我说，这个人为什么甩不掉啊？你就没有要甩他呀。所有的关系的结束都在没有感觉，所以当你还有愤怒的感觉，当你还有一种爱的感觉，当你有一种遗憾或是你不甘心的感觉，不甘愿的感觉的时候，这个关系都不会结束，都不会断掉。对方即使对你没有 feel 了，你还是会想办法去维持，因为你会想办法去创造供需关系。所以呢，很多人跟别人想办法要维持关系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从无中生有一种供需关系出来，让对方觉得你是需要他，他是需要你的。所以这种无中生有的供需关系，其实不要骗自己太久，因为这种无中生有的供需关系反而会把你给套进这种你想要的这种幻觉跟幻想里面。所以听众朋友，摆脱这个供需关系，然后从物以类聚里面周围的很多的生命中的样态来检查自己现在的水位。不管我们是不是量子纠缠，你要知道所谓的纠缠就是一种共振。也就是呢，其实你的振波一定要跟它的振波是同样的，我们才能够在每一个这个振波当中呢，找到很多很多可以共创的这些涟漪。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会遇到谁都是你自己的状态，你好了，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你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对吧？当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水位上升了，分数变高了，你的人生当然也就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更多的时候是要提升我们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怎么去看待自己，怎么去检查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怎么好好的去认识你自己。你要永远的记得，我们是参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创造的一部分，我们也是其中的 partner， 对吧？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贡献什么。当你知道你自己在宇宙当中你占据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时候，你贡献的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打开所有的门窗，把所有的可能性释放出去，跟所有外在的一切的可能性融为一体。所以这个宇宙充满了各种可能性，那你也让自己充满可能性，那你就会跟它融为一体。当你跟它融为一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宇宙发生的所有一切的惊奇都是你的惊奇，你的人生就会充满惊喜。希望各位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有一点点释怀，有一点点冒险，有一点点刺激，然后不要再随便讲我跟他就是量子纠缠的上辈子的姻缘。你要知道你是谁，你就会吸引谁。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喂，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父亲为了改变儿子的坏脾气，就给了他一袋钉子，并告诉他，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就钉一根钉子在后院的围篱上。第一天，这个男孩总共钉下了37根钉子。后来，每天在父亲的勉励下，慢慢的，钉下的钉子渐渐减少了。男孩发现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也越来越容易了。终于有一天，这个男孩跑去告诉他的父亲说，他再也不会失去耐性乱发脾气了。父亲很高兴，并且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当他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的时候，就拔出一根钉子。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最后男孩告诉他的父亲，他终于把所有的钉子都拔出来了。父亲握着他的手来到后院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但是你看看那些围篱上的洞，这个围篱将永远不能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所说的话，就好像这些钉子钉在围篱上一样，也让那个人的心头上留下疤痕。如果你拿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了多少次对不起，那个伤口还是存在的。一句不当的话伤人又害己，就好像罗伯安一句顽愚的话造成国家分裂。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正好像以色列小女子勇敢诚恳的一句话使乃曼元帅蒙恩。经里头说，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6: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在我们宜兰罗东一样是周六的晚上11点钟，有我们隔周的重播 Love Radio FM 90.3，陪你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拿起手机到这个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下载这个佳音电台的 APP， 你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没有问题，我们也有节目的精华区，所以你随时打开 APP 随时都能 厅哦，找到青春打勾勾的节目。但还有我另外一个节目叫做家庭保健室，那如果你是用笔电啊，或是用你桌上型的电脑的话呢，只要上到佳音电台的官网，也有线上即时收听的功能，上了官网按下 play 就可以听到我们各个频道的节目了，或者到一样到节目的精华区里面找到青春打勾勾，让我们一起来做梦哦。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前些日子呢，也就是在上礼拜七月初的时候呢，哎，我们台东博览会开幕了，哎，那刚好呢，文贤有幸呢，就是带着全家一家大小呢，前进到台东去参加这个台东博览会，而且呢，是享受在其中啦，也是让我的孩子因为毕业了，我自己也从这个諮商所、心理所毕业了哈，所以呢，就哎，刚好也去走一走哈，去看看，哇，所谓的慢生活，这次台东博览会的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哦，就是强调这个慢生活。那它有很多很多的展区哈 ，A B C D E F G H， 总共有八个主题展区哈。然后呢，其中有七个是一般的展区啦，另外一个就是台东卫星的展区哈。那有23档的官方主题展，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来探索一下，然后就决定看什么时候要下去，找到你适合你的活动哈。那当然，这个礼拜开幕有很多很特别的活动等着大家来参加了哈。那当然最知名的就是热气球展了。那今天要带大家来讨论，来聊一聊台东博览会，还有文贤的游记哦，一家大小的游记哈。所以期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吧。整个行程哦，这个开车下去花东哦，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危险啦，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要开车下去的话，还是走海线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哦。因为三线呢，现在上面花莲上面还有堰塞湖嘛哈，所以现在台风又要来了的话呢，暑假哈，如果有台风，哎，这个整个那个雨量的累积啊，还有土石流的松动啊，都是会比较山壁松动，都是会比较危险的哦。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那我一路上都在听这个人的作品啊，就是卢广仲，他这次作品很不一样哎，感觉起来比较哀伤一点，你有发现吗？在他的这次《伤心早餐店》专辑里面的一夜一夜一夜，听起来很像耶耶耶哈，就是有点在哀嚎的感觉哈，但是它是一个晚上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叫做一夜一夜一夜，一起来欣赏这个作品，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卢广仲的一夜一夜一夜，是不是抒情又好听的歌曲呢？但是我就说广仲这一张专辑听起来是那个基调是比较忧郁一点的，希望他心理的状态还是很健康的，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伤心的时候啦，所以这个伤心早餐店这张专辑呢，我个人是很喜欢，所以我一路开车然后下到宜兰花莲台东，然后再回到花莲再回到台北，这样大概7天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最主要当然还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台东博览会了哈。不过可能一开始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一下子开车到台东，因为我们带了两个孩子嘛哈，所以大概2个小时最久最久就要休息一下了哈。那因为我的大女儿今年上了国中，你知道上了国中之外，其实暑假呢就会有一些先修的课程啦，然后要分班啦，要到学校去说明会，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出发的时候，其实当天的早上是我女儿国中的说明会，所以我们全家呢就先去那个说明会，然后下午再开始出去玩哈。那在第一天7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选择的饭店是在罗东车站火车站附近的春雀温泉大饭店，哇，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空间享受哦，里面有 Switch 2、然后有泳池、然后有裸汤，也有温泉，也有穿越，而且每一个房间里面其实都是温泉了、这个算是罗东最高的一个地标型的饭店、那往到最上面 R 层的时候，它其实是有将近260度到300度的这个环境哦，你可以看到整个罗东的整个罗东它是镇吗哈、就是整个罗东的样貌都尽收眼底啊、因为你们知道南洋是个平原嘛，所以它可以看的就很广啊，然后上面有酒吧啊、有一些餐厅啊、你可以在那边有很好很好的享受哈、所以这是第一天，我们就因为已经剩半天了，所以我们就待在饭店，晚上呢就可以走路到罗东夜市，非常的近哈、所以你就不用再思想停车的问题哈、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点哈、那它有提供很多的服务啊、这个罗东春雀温泉大饭店我觉得很喜欢很喜欢啊、但服务也很棒哈、然后呢里面有那种手上的足球吗哈、或是手上那种一个会滑的那个碟子，然后就可以在那边玩，然后还有篮球机，然后还有赛车机、就是可以在那边有很好的休息，孩子很高兴啦、那当然我有去游泳哈，我也觉得很舒服很舒服的，有这个户外的泳池我也觉得很棒，然后再泡泡温泉都很好哈，然后有分泳裤跟没有穿泳裤的都可以哈，所以呢就是很享受的一个晚上哈，预备我整天开车的这个疲累呢就消除了一大半了。那罗东夜市也非常的好吃，那宜兰其实有很多景点哦，但因为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是要到台东嘛哈，那这个点是一个很好的休息的点，那宜兰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哈，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那隔天我们就到花莲了哈，我要讲的隔天花莲，那我们还是从春雀出发嘛哈。那春雀的早餐呢、它的餐饮也非常的好啊，非常的精致，然后有很多的选择，有地方特色的名产咸鸭蛋啊哈，然后这个鸭赏嘛，很有名的，然后有一些的非常好吃的，然后有牛肉汤哦，各样的选择。你看牛肉汤，台南牛肉汤跑到宜兰去了，但还是非常好吃了哈。那中间在花莲这边，当然我们就去这一段可能都会讲一些吃的哈，因为一路我们都要到台东去嘛。那我们在花莲会休息一天，那天呢我们就去了七星潭稍微休息一下。七星潭也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哈，刚好其实我们去刚好有一个七星潭有一个叠那个鹅卵石的艺术季。我觉得如果下次大家有把握的话，我觉得把握到时间的话可以去这个艺术节，因为我觉得很酷，就是他们用花莲七星潭那边都是那种鹅卵石嘛，然后都是灰色，然后可是还是有一些深深浅浅，然后灰绿色跟灰红色的各式各样灰黄色的这种颜色，然后他们用这些石头去艺术家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用这个石头去堆出艺术作品。那刚好我去的那天是他们展期已经结束了，它大概就是一个礼拜而已，因为海浪会一直打上来，那些作品可能就会
就会收起来，所以呢就没有那么持续的有这个展览。好，那这个展览大概是在暑假前，那我觉得也很酷，因为我上网看的那些作品，我就觉得哇好可惜没有看到。但我我们家两个女孩呢，看到海边啊，看到这个堆可以堆石头啊，然后有很多漂流木啊，就觉得哇心旷神怡，因为在台北都没有办法看到这么大片的天空，对不对？好，所以呢到了七星潭就是可以好好的休息，旁边也有翻车鱼博物馆，然后也有很多好吃的东西。那但是我们家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炸弹葱油饼，有分成黄车跟蓝车。我自己吃下来的经验，我是觉得两间都差不多，但是呢可能排队就是要排一下啦，所以你就搜寻炸弹葱油饼。那其实它是把葱油饼用比较多的油，然后蛋也用比较多的油，然后去把它包在一起，它不是煎下，不是像我们传统早餐店那种饼是这样煎在一起的，然后再加上那种咸香咸香的酱料，加一点点辣，哇超级好吃的。然后它的蛋黄都是没有熟的，所以你在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蛋黄的蛋汁就会流出来，是不是很美味很享受呢？好，那当然我们第二天住的这个阿斯玛丽景饭店呢，其实也是有提供一些好玩的东西。好，那在花莲我们也是过一个晚上了，好，因为就要到台东去了，所以就这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一天。哎，中午我们还有去一下这个花莲的原柏跟成品哦，补充一下人文素养跟知识，是不是呢？哎，不过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台东去了。我觉得真的是心怀感恩啦，能够在暑假一开始就出去外面走走，好，就让我想起这一首歌，也是这次我会遇见的人哦，就是我们的阿宝阿仁仁的 Thank you。

提倡这个原民的文化，然后原住民的音乐，然后结合了电音，所以呢他也跟政府有一些合作，就开始做这样子的整合跟培训的工作，我觉得相当有意思。但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就会在旁边，然后他就忽然叫住我，我也忽然叫住他。那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六号师傅，因为我自己独旅到日本的时候呢，穿了那个饭店的那个休闲的衣服，就是那个有点像不是 Airbnb， 有点像胶囊旅店，然后他就会给你那一套睡衣，然后他在网络上看到就说六号师傅，因为长得太像那个按摩店的师傅了，就从此以后呢他就一直叫我六号师傅。所以忽然这一次六号师傅又被叫住了，然后他就请我吃了台东的美食啊，泡芙啊，面包等等的，然后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好吃的。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巧遇，为什么心怀着感恩 Thank you 阿宝。好，那这一次到台东博览会，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正题，我们说有七大展区。那第一天呢，其实我们先到了这个美术馆的展区，所以有美术馆展区跟美学馆展区我第一天都去了，因为就是很热嘛，很热，所以我一定要先休息一下。好，那台东美术馆呢，其实就在是一个也可以去逛逛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台东声音艺术节叫任性之岛，跟这个台东博览会是整个合作在一起的，那就是听听台东人生活的声音，生活的任性。这个任性不是孙燕姿的任性，不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那个任性，是很有任性的任性。因为在台东生活其实不容易，对不对？那资源相对的是比较少的，然后生活的步调，其实这次的主题就是慢生活，怎么样在这个慢生活里面找到自己生活的节奏。所以它跟这个声音的居所任性之岛的这个台东声音艺术节来合作。台东声音艺术节也办了好多好多年了那其中这个任性之岛这一次就可以在现场，你就可以靠近它，这个现在的技术已经不用再去扫 QR code 了，你靠近它就播音给你听，它是用感应式的，然后还有一个电话亭，你也可以在里面然后去听见这些声音。那另外一个就是泛太平洋国际驻村交流展，我觉得大家可以也去看看，这都在台东美术馆哦，这个我也有去。但是呢如果是有小小孩的话，可能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感到害怕，因为整个展区是有点黑的，就是有点那种黑潮之下的感觉，深海的感觉。那很多的原民文化呢，那里面有一些木偶，有一些偶戏，不是偶戏啦，他们有戏，而是有些人偶。那些人偶就是他们的穿着打扮，就是在海洋上啊，泛太平洋上的各种的原住民族的他们的服装，他们的造型，然后还有很多编织织物的艺术作品。那我觉得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觉得是蛮精致然后蛮有故事的展览。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去看看，因为这是一个驻村交流展嘛，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创作。那中间就是有很多各国的人在泛太平洋上各国的原住民的作品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就是台东工艺展，叫做深深漫，叫做Deep Slowness， 这深深漫它是一个工艺展品哦。我也很喜欢这个展览，因为它里面就用了台东在地有的素材去作为媒材，然后去做很多的作品，比如说有木雕的作品，因为原住民也很会做木雕，还有编织，像那个苎麻的，或者是任何的那种各式各样的麻，然后也有金工的作品，然后有竹编，各种原住民会使用的媒材，那种布料的，然后图腾式的。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生活跟工艺做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在他的大文创教室里面有这个台东工艺展深深漫，是 deep 的那个深，不是声音的声哦，跟这个任性之岛的台东声音艺术节不太一样哦，我觉得都很有味道，这个是大家可以去的。因为在这个台东美术馆里面就有这三个展览，那我觉得是我第一天就觉得这个很棒耶，这个很棒，比较静态的啦，那如果你喜欢比较动态的话，那另外一个我要讲的是，有孩子的话真的可以到

这个美学馆区，台东生活美学馆的这个潮间带的这个展览也相当不错，然后它还有在图书馆台东图书馆也很新哦，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去，那我的小孩非常喜欢。我们现在听一首歌，等等回来跟大家谈一谈，再来跟他聊这个美术馆区。多半我们到台东去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要去看热气球，在鹿野高台，对不对？这一次呢我有很靠近很靠近，但是人已经太多了，所以我就选择看别的地方。那所以呢热气球我就想到一个笑话了，就是如果黑白气球吵架了，你猜会发生什么事情？黑气球吵输了，白气球被欺负了。好，这个两个黑气球跟白气球吵架，你会发生什么事情？黑气球会做什么？哦，答案就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好，他会去告白气球。哎呀，冷笑话，不好笑，来听歌好了，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刚才你所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这可能是今天我所播的歌曲里面跟我们的主题最牵强、最距离最比较远的一首歌了哈。因为其他我可能会播一些原住民的，或者是讲台东啊、花莲故事的歌曲，像刚刚我们听的周杰伦哈，那他讲的气球可能就是跟热气球有关，但是我们前面听的这个阿豹的Thank you 哈，那阿豹本身是台东金峰人哈，对，那等一下阶段我们会来听一首歌呢，是阿令哈，阿令的歌曲哈，天生歌姬哈，他的故乡呢也是在台东，他在成功哈，去成功呢不只有这个吃豆花而已，对不对？好，还有很多的海鲜。好，那其实他住的地方啊，叫做这个比西里岸部落。好，比西里岸，比西里岸听起来很浪漫，对不对？很法式的感觉。好，比西里岸，好，这是一个在三仙台附近的淳朴的阿美族的部落。好，那比西里岸呢，这一次在金曲奖里面，当然阿令很厉害哦，要主持金曲奖哦，还要演出。那比西里岸还出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漂流出口哈，也是这一次非常厉害的原名的专辑哈。那比西里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阿美族语里面，比西里岸就是痒痒的地方啦哈。我这一次也有前进到这个痒痒的地方，有经过它哈，就是把车子开进去。但是因为你也不用特地去找阿令的家到底在哪里，漂流出口到底在哪里哈，它不是一个观光，就说它很淳朴啦哈，所以去感受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原来阿令是在这里长大的。好，那回到我们的台东博览会，当然在这个比西里岸没有特别台东博览会的活动啊。我刚刚说了，在市图这边哈，图书馆总图这边哈也有活动哦哈，所以这个真的总图也可以去。我就说总图它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会馆哈，很新的一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很棒，因为它里面呢有很多，有这个台东探索馆哈，就是你可以探索到台东很多很多的这个内就是样貌。那为什么说很棒？因为我的小孩超级喜欢哈，他有一个小朋友的区块，超大一块，然后就是有绿地，就是他是室内的，很凉哈，很凉。然后他的书非常的齐全，就是你在台北市立图书馆你要借书，然后你通常都要预定，然后因为大家都要抢那些书，那可能就是固定官方的公关书就是几套而已。但是在台东，因为他很新，所以然后出借的状况也很。还没有这么热络，所以呢，哇，我女儿就说，爸爸这边有两套这个他想要看的书，哎，而且两套重复的，就是都没有被借出去。我说真的吗？怎么那么好借哈，对不对？好，就是他就很享受在这个台东总图哈图书馆里面的这个时间哈。那当然里面也有小沙发区，也有躺卧，就是蓝骨头式的，然后他的那个地貌是做得很舒服的，然后但是进去都要脱鞋子，那你就可以很享受在那边或坐或卧或躺这样，然后看很多的童书、儿童文学，看很多的青少年文学，然后看很多的绘本。我自己都蛮享受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啦，也不用带电脑，你就在那边享受休息。那布置的很漂亮，阳光也很好，就在总图台东总图的一楼哈。那这一次呢，在总图也有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参加。那总图很近，旁边就是以前的铁花村，那这次旁边也有很多的活动都是可以去参加的。那这一次其实台东博览会有 Slow for Life， 就是他们的主题嘛，好，就是慢生活，好，慢生活 Slow for Life。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就穿台东蓝的衣服，主题色是蓝色的。好，那这个 Slow for Life 他故意把这个 Slow 是一行， For 是一行， Life 是一行，那所以中间这一行中间的那个字母就会是什么？哎，反应快一点， slow 是一行， for 是一行， life 是一行，所以中间那一行的单字就会是 for， for 只有三个字 F-O-R， 所以他就把 O
变成一个太阳。台东真的是太阳很大的地方，所以他就选择了太阳的柠檬黄色，哈，这个很阳光的黄色，配上台东蓝，台东蓝就是一种钴蓝色，非常漂亮。其实我觉得在他们运用这个色彩，我觉得意象很鲜明，哈，这个蓝色，这个黄色，太阳的黄色加上一个惊叹号上面的那个符号，其实就变成台东的热气球了。你说是不是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耶，这个主视觉，然后你到处你就看到惊叹号也可以作为一个地标啊，就是到处都有这个惊叹号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区域是跟台东博览会有关的，好，这个台东 Expo 有关的，好，所以你就会到处就看到这个惊叹号，然后呢，当然也包含了热气球节，那我刚刚说了嘛，当天其实是连蒋万安都去了，台北市长蒋万安，然后晚上是这个这一次乘风破浪的总冠军曾沛慈晚上就在那个音乐会里面献唱了。那这次还有一个大卖点呢，就是吉伊卡哇的热气球，全球第一颗唯一的一颗吉伊卡哇的热气球，哈，所以你可以上热气球是有官方网站的，所以你可以上热气球的官方网站去看吉伊卡哇什么时候会出来，好，因为它不是，它有很多的气球，所以它不是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气球会现身。那刚好那天开幕的时候，就一定是所有气球都现身的日子，好，所以也非常非常的精彩哦。在这些活动的里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享受。主题 Slow for Life 其实是要讲永续发展，慢慢的去品尝自己的人生，慢慢的去经营台湾台东的这块土地，然后要怎么样做到永续的这件事情啊，台东蓝慢经济还有这个南岛的文化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都一一的为大家来呈现。节目这个阶段就来听一首来自阿令的歌曲吧，这首歌曲呢也是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的主题曲，幸福在唱歌，来自阿令的作品。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台东哦。因为呢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就是这个台东博览会 Slow for Life。哇，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因为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博览会要怎么做，那台东又是这么大这么长的一个城市齁，这么长的一个区域哦，所以呢它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的展演哦，然后有民间的展演，民间的展出齁，那所以官方的我说有七大展区，会一直进行到8月20号哦。好，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还是可以到台东去看看哈。我这次去的几个展览，我都觉得很不错。我刚刚讲的那个美术馆的展览，那当然你在旧铁花村的这个部分，你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台东旧站这边哈，然后有这个台东线的展览。好，台东线是线条的线哦，好，它是这个展览就叫做。台东县哈，就是这个展览，它晚上会有一些光雕的作品。好，然后在这个还有这个冬日晒伤哈，这个老城区的散策，它也是在这个老城区里面去散步去感受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台东这个竟然还有易碎节哈，易碎节的马戏特区，它也是有一些展演，所以大家可以上这个台东博览会的网站，台东艺术节的东博嘉印也有一些的活动，所以这些都是限定的活动，就是在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期间限定，所以如果你错过了就没有了。像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啊，像在台东县乐林社福大楼里面就有一个民间参与的计划，叫做烤什么东东哈，台东人很爱烤肉的感觉哈。然后呢，还有我刚刚说的，在台东旧站这边有梦的路线，有夜间的光雕展，然后有台东县的展览哈，然后也有一些。全民运动馆里面有未来孵化机器人的这个教育展啦，然后有播放一些影片啦，流金大岁月的这个在方形广场，其实这些展览齁，只要是 A 区的展览都是在这个旧的铁花村附近齁，那所以这边都可以去逛逛。那当然第一天有一个开幕的音乐会啊，叫活的学校哈，那当然已经结束了，错过了哈，但是我觉得很多很多都是可以去逛逛去逛去看的。好，那另外一个我还想要讲的一个活动，就是在我这次去听到宿命唱歌，好，其实我就是为了这个金曲歌王，他是在比较临海区宿命办了，他是策展人，好，他在这个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的聚落，好，有一个一定要念你是有的，好，就是You've got it， 就是你有这一份啊，你有这个。它有一个台东的声音的展览，哈，在讲说台东人真的会很会得金曲奖，很会做音乐，音乐很好听，所以它有一个从4点到那天礼拜六，然后有一个4点到晚上8点的展，然后宿命有唱歌，然后我就是在那里遇到阿宝，好，他在旁边教书，他就是在这个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那如果你去这个你是有的，好，这个已经结束了，但是你可以去旁边有个展览叫做永续岛进行室，这个是有3层楼的一个展览，好，这个展览其实也是可以去逛逛的，它只有到每天到8点，最后入场时间是5点半，好，这个叫做台湾永续岛嘛，永续岛进行式，它不是公事的事哦，它是事情的事，到底会发生哪一个事情呢，好，其实就是透过一个分层展览的动线，让大家知道说如何在台东实际的政策还有日常生活中来推动永续的转型，所以呢有3层楼，第一层就是岛屿的能量， 捕捉这个自然的脉动，就是以自然治理为核心主轴来看这个，透过交通模式啊，还有水覆盖实验等，能够让大家来了解能源的使用，是不是很酷？那第二层是万物的重生，重新定义资源的价值，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要讲环保环保环保嘛。那比如说焚化发电的流程啊，还有再生材料的运用啊。第三层呢，就是与土地共舞，在三楼这个土地共舞，找回生活的节奏。所以这个永续活动呢，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非常符合这一次台东博览会的最主要的主题，就是永续生活。所以可以带着孩子到那边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展览，就在这个奥尼是有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文创聚落的旁边哦。这时候一定要来听署命唱歌了，对不对？在苏米恩的美式生活专辑里面，他这一次一开始就唱了这首歌，而且穿了现在好像很流行这种网状的衬衫，就是可以看到里面有点半透明的装扮。署命这么害羞的人呢，你错过真的有点可惜了。美式生活，谁家的花开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有没有跟着宿命一起用这种原住民式的喊声来彼此的呼应呢？我觉得在台东就是有这个魅力哦，一到了台东你的心情就开拓了哈。那这一次在台东博览会里面呢，其实有几个响应的展区也很值得去逛一逛，就是这个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里面非常的大，而且做得非常的仔细，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另外一个也是我去年是去年吗，对，我去年暑假有跟大家介绍过的江贤二艺术园区，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去走一走，应该要去走一走逛一逛哈。所以呢，这次台东博览会真的非常丰富，我完全介绍不完，而且呢一直持续到8月20号都还有很多的活动，所以呢鼓励大家找个机会前进到台东吧，你会意想认识到台湾的另外一面，基本上就是台湾的后山了，这个后山多么的美丽了。那这一次我的行程最后一天，我在台东待了大概2天半3天的时间，逛了这个我想要去的台东的博览会，里面的内容包含了这个慢食节，我也觉得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不过记得一定要带自己的餐具餐盘，因为这个慢食节讲到永续，所以他在里面呢，我觉得那天也是蛮好笑的，那个主持人就说那边怎么看到有塑胶袋，我要叫我的族人把你抬出去哦，就是在整个市集的里面是不允许塑胶袋一次性餐具出现的，那怎么办呢？如果你真的是这种路过的客人你就刚好看到有市集很想去参加，没问题，他第一个摊位就是在租借环保餐具的，我觉得这个概念也很好哈。当然我会觉得大家可以再客气一点哈，可以再温和一点去阐述这个我们想要去倡议的理论哈，那倡议的事情就是用自己带的餐具，像我现在其实我也会尽量减少使用一次性的餐具，我就自己带餐盒嘛，那办公室都有吸管啊，跟这个自己的吸管跟筷子汤匙啊什么都是自己去洗一洗可以一直在使用的，而且现在材质的这个科学这么进步了，对不对？你不用担心吃到塑化剂，或是你有非常好的钢非常容易清洁不会残留细菌的，不用细菌的不用担心菜瓜布刷了之后它会有缝然后有痕迹，细菌就藏在里面发霉，没有，现在的技术都非常好，然后重量，以前我们都要用玻璃的陶瓷的，想说比较不会残留细菌啊，然后就想说可是又很重，对不对？现在的细胶的餐具包装包材都很好，你知道我在这个慢食节的这个摊位里面有看到他们卖面包，卖面包你讲可能最简单就是以前我们就塑胶袋一装就走了，没有，他们用月桃叶他们用这个姑婆芋的很大的叶子当然是没有毒清洁过的，然后包，哇，包得很漂亮很厉害就是他们很会包装这种，那饮料也是就是你要带自己的水杯你才可以去这个慢食节所以如果你要去参加这个记得带上自己的餐具，然后想准备好防晒吧真的好热好热但是整体来说都超级超级好玩的所以如果你也喜欢台东的蓝，你也喜欢永续生活，你也喜欢热气球，你也想要享受跟家人在一起的感觉，这一次的台东博览会等着你来参加我真的是不是真的台东博览会大使我介绍了这么多那最后一天我就回到花莲了往上走的时候就要吃东河的包子也是超级好吃，不过不要太晚去太晚去都卖完了那最后一天我住在花莲，那花莲刚好七月初的这一周有什么连续5天的花莲恋夏嘉年华也已经结束了明年请早不过人真的非常多，在东大门夜市外面有告五人持修还有小猪罗志祥他们一起在那里的一个音乐会也让大家享受一下花莲的美好啦然后在隔天我就回台北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台东博览会节目，最后呢一定要来听这首歌到台东到花莲一定要听这首汤姆与哈克的奥刷一刷，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3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0点整。
3: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1: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0: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2: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3: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二章七节，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亲爱的朋友，上帝赐给世人平安的佳音、生命的好信息，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翰所警告的世界指的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那指的是有问题的活动，是基督徒应该避开的，但他的意思并不是那么简单。约翰说的不光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心深处的动机。圣经里所谓的世界，是由撒旦所操纵的体制。撒旦透过不敬重上帝的文化来进行操纵。基督徒的生活也是在平常的文化之中，但不该以此作为生活的重心。你可以在商业界谋生，在属世的教育中受教育，或者在属世的音乐和传播媒体中自娱。但是我们所活的属世体制却是敌人的领域，它不是中立的。凡是属世的事情，乃是那些使罪看起来很吸引人，而使正义看起来很愚蠢的事。当我们的生活、喜好以及选择和不爱上帝的人一样时，我们就是属世的。基督徒如果在教会中争权夺利，在家里对配偶乱发脾气，那么他也和在酒吧里狂欢的人一样属世。有两个问题可以显露出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在生活中是否深爱着天父？我们所到之处都是渴望行出他的旨意吗？他要我们活在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基督徒必须活在世界，但千万不要让世界活在我们的心中。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他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他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他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他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说过，从五章十七节以下，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一些宗教领袖们对耶稣的敌意就越来越深。那今天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六章，首先在一到十一节就看见这种现象持续的深化和扩散。这一次是关于守安息日的争执，又可以分为两波，路加是把他们并列放在这里。一到五节是第一波，就说有一个安息日，那就是一周的第七日，那等于现在的礼拜六，从礼拜五的晚上日落的时候开始，到礼拜六的晚上出现两颗星星的时候结束。神定这一天为圣日，请看创世纪二章三节，十诫的第四诫也明确的规定，这一天不可做工，以纪念神完成创造之功。这是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在旧约时代，百姓是屡屡干犯安息日，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他们矫枉过正啊，就反而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繁琐的口传律法。对于安息日的规定，他用了24章的那个 Mishnah， 那共有39类安息日禁止做的事。像本章这里所记录的，说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这件事情在摩西律法本来是可以做的，请参考申命记23章25节。但是问题只在于那一天是安息日。他们掐麦穗就相当于收割麦子，用手搓就相当于打鼓，那又要吹去糠皮才能吃，对不对？这相当于养鼓，而吃相当于预备食物烹调。这四项都是安息日禁止做的，所以第二节他们就被法利赛人批评。然后三到四节，耶稣却引用了大卫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曾经和跟从他的人都吃了会幕里头的陈设饼，这记载于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而三节说，这个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那这又记载于利未记24章8到9节。但是大卫却吃了，但是却没有被神定罪，因为神是重视人的生命。那耶稣也引用来说明不应该墨守成规。第五节重要的话，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说他是有权柄管理安息日的。你可以想见这句话有多么的冒犯法利赛人他们。然后六到十一节是又一个安息日的冲突，说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遇见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就是萎缩了。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有没有很讽刺啊？他们并不怀疑耶稣能治病，但是想要得着把柄去告他。因为犹太人的口传律法禁止在安息日医治所有没有死亡危险的疾病。第八节，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这很顺服啊。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又是无法回答哈。那耶稣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你看他只是说话哈，结果那个人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哇，这么大的神迹啊。可是奇怪的是，十一节说他们反而是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在马可福音三章六节是说要除灭耶稣。这是本书第一次提到法利赛人策划要谋害主耶稣，真是证实了他们是在安息日行恶害命的。我们的主当然知道他们心里的计谋，可是你看他的反应啊。十二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然后我们就看见他为了神国度的开展所做的布局分为两方面。首先是十二到十六节，他选立了十二使徒。
十三节说他不但是亲自挑选他们十二个人，而且给他们命名，说称他们为使徒，就是使者，被差遣的人，是有托付有任务的。十四节他们的名单是西门，这个字本来就是希伯来文的西面，而耶稣又给他起名彼得，这个字意思是石头或者磐石，这是希腊文。然后说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还有腓力和巴多罗买，他可能就是拿但业，那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另外还有马太和多马，以及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还有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个人又叫做达泰，在马太福音十章三节。然后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然后十七节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好美好雄壮，就是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等等，这一段哈，他们有好多工作要做。然后你看下面二十节一直到最后四十九节，耶稣就开讲了，那是从正面向门徒来阐明神国的实际，被称为平地宝训或者平原宝训，来跟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的那一段登山宝训做区别，也是一篇系统性的教导。首先是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论了四福与四祸，这是从正反两面来宣告神的国临到地上的光景。这一段的原文结构匀称而且简洁，是非常优美的希腊文，可惜我们没有时间逐节的来读，最好你能够把它大声朗诵出来，因为这一段所反映的是神国的价值观是与世人迥异的。然后二十七到四十二节是以爱待人的那个神国的律法，包括了七方面，第一个是要爱你的仇敌，第二个是要善待恨你的人，这两个都是在二十七节，然后第三个是要为咒诅你们的祝福，这是二十八节上，然后第四个是为凌辱你们的祷告，这是二十八节下，然后第五个是不要报复，这是二十九节，第六个是不要偿还，这三十节，以及第七个要爱人如己，就是三十一节，是这个神国律法的总结。然后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是启示那个行动的方法，而且说到这样做一定有回报。三十八节好宝贵的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然后三十九到四十五节是说到他讲这些教训的原因，四十节的那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是接续在三十九节他说瞎子岂能领瞎子这句话的后面，所以在这里是指一个信徒如果随从了像瞎子那样的错误的教导，那你就不能指望他将来的成就会有多么高明。这个跟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说的是受苦的那个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两个的意思并不相同，要看上下文。最后的四十三到四十九节说的两种果树和两等根基，就是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比喻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最后四十六到四十九节是结论，说听见这个话就去行的，好像盖房子的时候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就没有任何的暴风雨能够摇动那个房子。哎呀，我们有没有听见主的话，有没有去行呢？我们先安静问一问我们自己。

本章的内容非常丰富，那我们仍然延续着昨天的角度来继续思想一，耶稣侍奉的特征，以及二，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另外，针对本章中宝贵的平原宝训，那我们特别来整理一下第三，耶稣教训的特征。先说第一大点，耶稣侍奉的特征，我们看见他是一，生命优先而不是教条；二，祷告优先而不是计划；第三，他成就神的旨意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意思。先说第一小点，生命优先而非教条，就是昨天在第五章我们已经看见耶稣体恤人生命的需要，是不是？那今天我们更看见耶稣是直接面对人的生命的本身，就是不论是搓麦穗来吃或者医治枯干的右手，这两件事情耶稣都是把它提到了一个生命的高度，他指明生命是崇高的，门徒们掐下麦穗来搓着吃，他们是在获取生命的力量，这与大卫吃陈设饼来维持他逃难时候的一线生机，那是同样崇高的。而医治一个右手枯干的那个受苦的生命，那与救他的命也是同样有价值的。所以耶稣会把他们压缩成为一个强烈对比的问题，就是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这个问题所凸显的就是生命的价值。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要使人休息，从劳苦中得恢复，那是在加添我们生命气息，是在救命。而你们法利赛人却用那些琐碎无比的形式主义，活生生的把安息日变成一个捆绑人勒死人的刑具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宣告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在宣告自己有权柄重新来定义安息日的意义。哈利路亚。第二小点，我们还看见耶稣的侍奉是祷告优先而不是自己的计划。我们路加常常会注意到耶稣的祷告生活，那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两次，就是3章21节和5章16节。那现在是当法利赛人已经对他起了杀心，所以十字架的阴影正在迫近的时候，我们看见12节说他就上山整夜祷告神。学者告诉我们，希腊文那个字的原文意思是耶稣整夜在神的祷告殿中。哎呀，所以那个偏远的山上，在那一夜就成了祷告的圣殿，这多美啊！那今天也是一样哦，我们礼拜二的教会祷告会，还有我们每一周 RPG 连线祷告，那里就是神的殿。但是更重要的是在祷告什么东西，对不对？你看耶稣他用一整夜的祷告是来与父神一起确立12位使徒，来作为建立神国百姓的基础。他不是自己来计划安排，他也没有跟任何人来商量，他乃是与他的父相交，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不是一边祷告一边自己规划，美其名为祷告寻求，其实仍然是自己当家做主，求主帮助我们，不是这样。那这就进入了下面一个耶稣的侍奉特点，就第三，他成就神的旨意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意思。因为他祷告的内容最明显的就是那12个人的名单当中也包含了卖主的加略人犹大，是不是？如果对照约翰福音6章70节还有17章12节，他称犹大是魔鬼或者灭亡之子，可见他一直都知道犹大的本相。把他也加入12个使徒名单，那只是在提供他出卖自己的机会，是不是？但是耶稣更知道自己在地上的使命，就是要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所以他的祷告始终都是那句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是下面22章42节的话。那现在他就是这样祷告的，我的主啊，
但愿这也是我今天向你的祷告。然后第二大点，我们就来看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在本章我们看见他们一有名无名，以合一和忠心来列名。第二，他们与主同战，但所有重担还是主来担。我们先说第一小点，不论有名无名，他们是以合一和忠心来列名，就是列名在十二使徒之列，是不是？那是本章最重要的大事。我们看这十二个人都是市井小民，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他们的出身背景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而最令我们惊讶的是第十五节，你看那里马太是一个税吏，他是被认为是卖国贼的。但是同一节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他们是誓言要杀光所有卖国贼的那种激进爱国主义派。但是这两个人却能够和睦相处，一起跟随耶稣。感谢主啊，我们在基督里最大的分歧，最深的矛盾，都不能够阻挡我们那个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是以弗所书四章四节的话。然后我们再来思想他们的服事是多么的庄严呢？就是后来在拔摩海岛上，老约翰曾经在异象中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城，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他说那个城的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哎，那就是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单，对不对？那来想想有些谁啊，大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彼得了，其他有一些人我们根本就都记不住他们名字，对不对？但是想想啊，刻着彼得的名字的那一块根基石，也没有比其他的那些刻着默默无闻的使徒的名字那个石头要大，没有哎，每一块根基石都一样大，这真是宝贵。我们最终服事所要得的奖赏，乃是根据我们的忠心，而不是根据我们的知名度。赞美主。然后第二小点，这些门徒还是与主同战，但是所有重担还是主来担。这里你看第十七到十九节，那个十二个使徒名单确定以后，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哇，你想想那个场面哈，这十二个盟主特别拣选的那所谓核心小组，在那一块平地上，他们与主同站。啊，我在想，如果我也在其中啊，我一定是又光荣又自豪，满怀期待啊。哎，但是也免不了会有一点紧张，对不对？因为你看十七节说的，有许多百姓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能够医他们的病啊，等等。所以与耶稣同战，那个责任压力也是很大的。哎，可是你看十八到十九节。众人的病得医治，鬼都被赶出去，那众人都挤着要来摸，摸谁啊？摸耶稣，对不对？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是谁有能力？是谁在面对群众？那些压力和重担都是在耶稣身上，而不是在门徒身上。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也被主拣选要承担一些服事，我们不怕，就是与主同战，但是有耶稣为我们出头，担当我们的压力。赞美主。然后第三大点，我们来看耶稣教训的特征，包括了一，他重整价值标准；二，他打破仇恨的循环，而这都是因为这些教训都是三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情。先说第一小点，重整价值标准，这是二十到二十六节耶稣说的那个四福跟四祸，这段真是彻底颠覆了古今所有社会的祸福观。他宣告是贫穷、饥饿、哀哭、被世人恨恶，这种在一般的价值标准里头认为是不好的这种人，耶稣说这才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可能引导人亲近神，而成为人进入神国的一个契机。这里耶稣并不是在赞美贫穷或者谴责财富的本身，他是在直指人心，重建我们的价值体系，而带来了祸福观的本质的转变。
然后第二小点，它打破

0: 现出一种单向的无条件的给予，要爱，要祝福仇敌。而在被动方面，则是要他们放弃自卫与权力，就是被打脸的时候还转过另外一边啊，来放弃尊严的还击。这并不是说要基督徒都做一个任人宰割的懦夫，而是耶稣提出一种积极的属灵操练，要透过拒绝参与那个暴力和仇恨的循环，来彰显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一个更高的主权。哎呀，那怎么可能做到呢？那我们就进入第三点，这是要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情，这是32到36节。就是这一段教训最关键的一个立场是在于它仍然是从生命而不是从教条规定来说的。耶稣知道人凭着自己不可能做到爱仇敌或者借贷不求偿还这些，除非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的那些好人歹人都同样恩待的那个性情也就成为我们的性情，这是第35节。所以36节耶稣说的是，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所以神的儿女去爱仇敌，那是天父的那个生命品格的自然流露与延伸。正如好树就会结好果子，因为有那个好生命在里面，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可以放心啊，他呼召我们去达到这些几乎不可能的标准，那是因为他已经先供应了我们生命能力，赞美主。以上我们从路加福音第6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耶稣侍奉的特征包括生命优先而不是教条，祷告优先而不是计划，以及他成就神的旨意优先而不是自己的意思。然后第二大点，门徒和跟随者的特征包括他们是有名无名都以合一和忠心来列名，他们与主同战，而所有的重担还是主来担。然后第三大点，耶稣这些教训的特征包括他重整了价值标准，他打破了仇恨的循环，而这都是因为这些教训是来自神的生命和性情。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是先给我们侍奉和祷告的榜样，你凡事顺服天父，不被繁文缛节给捆绑。那我们蒙你拣选和委任，看起来服事越来越重，但责任其实都担在你身上。而那些我所做不到的金科玉律，你是用更新的生命和属神的性情来提醒，来加力。我的主，所以我放下自己来到你面前，我唯愿跟随你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 扩张爱的

0: 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自由，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话群 ，Go Go Go。

圣经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亲爱的朋友，风雨生信心，这不是很简单的五个字吗？但是这五个字对于在风雨中的人是多么有意味呀！信心是神所赐的，信心经过试炼之后能行种种神奇的事，不可见的能变成可见，不可能的能变成可能。风雨生信心，就是说当我们在属灵上遭遇困难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得着长进。最坚固的树木并不是生长在森林的庇护下，而是暴露在风雨打击到的空旷之处，它们因着风雨击打摇动，竟然长得极其高大。工匠用来制作器具车辆的就是这种木料。所以我们应当常常记得，我们所当行的路不是阳光闪烁野花开放的那一条，而是一条险阻狭窄的小路，在那里阴间的狂风险些会将你吹倒，尖锐的石子会割破你的皮肉，突出的荆棘会抓伤你的额头，恶毒的野兽会在四面吼叫。这是一条又悲伤又欢乐的道路，有痛苦也有医治，有眼泪也有眷顾，有试炼也有胜利，有战争也有凯旋。路上时常会遇到困难危险，拳打掌击，逼迫误会，烦恼苦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在风雨最猛的时候，也许你会退缩，但是你只管前进，神要在你试炼的中心与你会面，他要把他的奥秘告诉你，使你走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晶晶一般的光彩，心中带着坚定不屈的信心，甚至阴间的鬼魔再也不能动摇你。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接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吉纳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衣服穿脏了可以换人生呢。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4:20-25。最近哦，可能有刚经历台风，然后或是有这个下大雨哦，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衣服是很容易脏掉的。而衣服脏掉，每天我们可以换洗，但人生我们可以替换吗？今天牧师跟我们说，绝对是可以的。而要如何可以替换、更换你的人生呢？今天就一起来听听牧师的分享吧。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一首诗歌，之后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今天我把题目定在这个衣服穿脏了还可以换，那人生该怎么办？好，那保罗透过这段经文来教我们，那我们人生该怎么样去面对？好，我们一起来看四章的20节到25节，我请同工来念，然后大家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1: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招，学了他的真理，
0: 等一下，再喜乐一点，好吧？其实，再、啊、对，没有这么忧愁，有点吓到我，真的。
1: 好，
0: 来，再一次，没关系。
1: 你们
0: 高大概5度就好，来。
1: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0: 对，好很
1: 多。如果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都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0: 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如果我们长期缺电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属灵电力的体检，所以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还好吗？这一阵子你是怎么做决定的？你是透过私欲，透过你里面的贪在做决定，还是你真的有求问神？最后我们就说，你跟人的连结还好吗？因为长久缺电，你会丧尽，丧尽到最后，你会做一些没有就连结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放纵。所以我们上一个礼拜呢，保罗是用连结重新充电来教我们，今天呢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教我们，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们就像前几天不是台湾下大雨嘛，然后到处都很大的雨，那你好像全身都淋湿了，身上很臭，然后呢忘了带伞，或者你去打球好了，一身臭汗也好，那经过路边又被旁边的那个车子开过去喷溅了你一身泥泞，好，然后或者是不是有些砖头也不稳嘛，一踩不是有一些东西，反正就是把一身搞脏了。来，大家，我问你们，就是全身又湿又脏，你第一个想要做什么？来跟我讲，做什么？洗澡换衣服嘛。好，但你听哦，跟那天呢，当你就全身一身臭汗，然后又泥泞又脏了，要回家的时候，好，我们就启荣牧师当例子好了。啊，启荣牧师哇，人长得帅帅的，全身那么臭，对不对？好，然后就回家要换衣服，结果。他一进门，嘉伟师母就说：“启荣啊，好，不要洗澡哦。我最近买了一个新香水，好，你喷一喷就好，好，那这味道很好闻，好，然后呢，你喷一喷就香了。来，我问大家，可以吗？你觉得启荣牧师会这样吗？哎，老婆说的话能不听吗？当然不行嘛，你就喷，你就让我洗个澡舒服一下嘛，对不对？就是换衣服也好嘛，好。那可是哦，你们大家都会说不行。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很像我们很多基督徒属灵的真实光景。我们每个礼拜来啊，我们就听个讲道，感觉喷个香水，有像基督徒样子走出去就好。可是我们里面都没改。脾气还是一样大，碰到事情来的时候处理的事情还是很血气。好，你说你没有，你去看看你开车是什么样子，你就知道有没有。就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一样嘛，就里面都没换，但是我们呢，哎，很会敬拜，哎，祷告也会，就我们改的都是什么，都很外围，结果变成什么呢？结果我们还是很暴怒。然后呢，我们在人前面还可以温柔一下，可是我们所有的气跟最不好听的话都发在我们最亲近的人身上。好，不用这么诚实，阿妹，没关系。就你懂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种发酸发臭，然后用香水在越喷越重的感觉，那种无力感跟天人交战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罗就说。你们不只要连结，其实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要由内而外重新的换上新人，换上新装，换上新的衣服，你才能够真真实实成为新造的人。不然你讲的那些东西都很肤浅，很表面，你改的东西都是那种就是掩盖的东西， 其实真正内心的都没改。所以今天的这个整篇大致就是绕在这个重点，就是怎么样让我们来这里不是来做做样子，我们与神连结也不是连连表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全然的改换一心。有几件事情我们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 来学习。第一个，在你的大纲写，我们是有学基督，有学有学，但不多。写下来，保罗说你们有学，好，但不是这样。二十节，你看，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好，那哪样呢？那上一篇已经形容过了，就是在前几节十七到十九节，来，同工帮我们念，高五度念，高五度念，好，来。
1: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你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0: 保罗仿佛今天就是站在我们面前，严厉又充满爱心的在劝勉我们说，复兴他的家人们，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已经信了耶稣，你们已经学了耶稣，你的生命就不要走回这种隔绝、刚硬、上进这样的老路。他说你们不要这样子，你们既然要学，就一辈子这样子继续的越来越像他，不要停下来，不要容许自己是这种状态。他是这样子劝勉我们。你帮我把那个学了基督的那个学了圈起来，我觉得这两个字好宝贵。这两个字好像什么呢？好像盖在我们学生证上面的注册章一样，你有盖这个章表示你在学中，有没有？在学籍的当中，就是你还在学。好，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有很多的基督徒，你信主开始一些年日过后，你就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那个很可怕，你知道吗？就尤其是 你从小在教会长大，你的父母上一代或者是两代三代以上都是基督徒的，这个最危险，因为你听的也多了，你感觉好像都会了，那个才危险。你要把自己放在不断的学习，不管我信主多久，不管我年岁多 多老，我都还在学习耶稣的当中。好小声的阿妹吗？有，如果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或者是你已经信主很多年了，原谅我这样形容，你会变成一种基督教界的老屁股。哎，听得懂这个老屁股的意思吗？好，就是自以为是，都懂。好，然后呢，会讲不会做，老屁股就这种，会讲不会做。然后，哎，什么样？还甚至还会教别人，但是自己又做不到，这就是老屁股的感觉。我们要把自己好像我是属我信主越久，我还在学。还渴慕神，你要跟神说，神啊，我信主越久，要回到像我一开始爱你那样，比那时候更爱你，那才会让我们继续的渴慕，继续的谦卑，学像耶稣。所以奉主的名，让复兴堂都没有老屁股，都是年轻屁股。好吧，懂这个意思吗？就是都是一群继续渴慕神的一群人，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点，大声点。我们上个礼拜讲生命要充电的公式，就是不断的连结于主，不断的连结肢体，你才会持续在爱中长进。所以继续学，继续连，你才会更像他。人是不是这样子？就你跟谁在一起久了，你会越来越像那个人。你如果多了敬拜，多了聚会参与，聚会多了，读经祷告多，其实你继续在学，继续在学，你才会越来越像他，而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是持续不断的连接，持续不断的说，主啊，让我更像你，让我不要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记不记得保罗说的？他说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已经学会了，你如果这样子，你就不再忘记背后，你也不会努力面前，你就会失去了动力，向标杆直跑。基督徒做到这种程度很悲哀，聚会已经没有那种渴慕的感觉，听讲道也是觉得把它听完就好了。不是，我们还在学，我们还在成长。你二十岁读的圣经跟你六十岁读的圣经还可以得着，还可以让上帝对你说话， 那才会让我们持续不断的成长。 Amen。 保罗继续讲21节怎么学呢，他说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帮我把三个动词圈起来，听过、领了、学了，三个动词圈起来。保罗从这21节点出三个学习的关键，第一个，听过他的道，帮我写下来， 要用心聆听，用心聆听。意思就是说，听，有听，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以为听，但是真的没有听进去。尤其是现代人挂一个耳机，然后呢成为一个我们日常的习惯，走路也听，然后捷运也听，跑步机上也听，但是我跟你讲， 那到后来变成一种习惯，你根本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多少进去，它变成一个你每天都挂在耳朵上面。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说，牧师啊， 我在跑步机上都在听你讲到， 我没有很开心，因为你有时候跑就看到配速啊，拿手擦汗啊，倒水，老实说也不知道多少比例听进去。要听就是用心在听。那讲回来，有没有可能我们坐在这里，人都来聚会了，心没有在这里？有吗？有的人耳朵听，手机在定等一下的餐厅定位。就是他说，如果你要学，请你用心听。第二个，什么叫领了他的教？领就是你要愿意被带领。那他带领你，你要怎么样？你要谦卑的愿意跟随。所以你不是只是懂了知道了，你要降服下来，愿意让他对你的生命说话，愿意读圣经的时候，听讲到的时候，让神还可以对你说话，你要被他带领。记不记得诗篇23篇说， 你想要去的溪水旁青草地，那个不是只是你想去，就像他说，领我到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你要愿意被他带领啊。那是一种谦卑的跟随，那是一种降服，愿意让这个创造你生命的救主能够还对你有提醒，还可以学到东西，还可以抄一些笔记。所以来不只是用心听，还把自己放在一个很谦卑在学中认真愿意让他带领的这个过程，叫做领了你的教。第三个，什么叫学了他的真理？这个 learning 不只是学习的学，这个是要实作，把它实践出来的意思。好，学了他的真理代表活出他的真理，实践出他的真理。好，就好像这个大厨在带他的这个徒弟一样，好，他切菜，主厨在切菜，帮手就切菜，他熬汤，帮手就熬汤，这个才会真正学到东西。那每礼拜天听讲到你学到谦卑，哇，你就觉得哇，谦卑很重要，谢谢主，学到谦卑，这一点用都没有，就回去就跟空气一样没用。可是如果你礼拜天学到谦卑，你礼拜一开始愿意听小你5岁10岁的员工，听听看他的建议，不是那种倚老卖老，你们都要听，不是，是你把礼拜天听的这个点活出在你生活当中，这才叫学了他的真理。如果这个礼拜我们学饶恕，你真正结束聚会发一封简讯，打电话给那个人，那才是学了他的真理，就是实践出他的真理。不然其实听是听，但没有学会。所以这三件事情非常重要。那我们复习一下， 我念前面，你们念后面四个字。听过他的道是什么呢？领了他的教是学了他的真理是。好，帮我收起来这一页，来，我们背一次哦。好，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不要偷看，不要偷看。第三，好，跟旁边背一次，来，用心聆听。很好，所以耶稣用马太福音这句话来教我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用负我的轭来形容学习，为什么呢？轭在当时候是一个农耕耕田的一个，就是牛身上的一个东西。你知道我们要耕田，如果牛来帮忙耕田，就可以 轻省一点嘛。可是一只牛如果两只三只是不是 就更好更大片，好，那所以呢一只牛呢这样子跟跟跟好，你还可以牵着它往直线走，两只牛就难了，那个 有走快走慢的，然后假如那个牛自己 走偏了，就那个整个田都乱了嘛。所以两只牛要让他们怎么样跟田跟的有效率呢，就是在牛身上放一个东西，这个就是说轭，他的脖子上就会放一个轭在他的脖子，让两只牛可以顺着直直线这样子走，同步，也不会走一快一慢，也不会走偏，就这样同步。耶稣用那个轭来形容什么叫做学，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就是你跟随主，你不要走在主的前面，你也不要慢慢懒懒走，就是一步一趋这样子跟。有的时候哈，哇，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哎，突然间看到一个美女，好，我们想要去追求她，也不向神祷告，然后呢也不寻求神，我们就把这个轭呢先拿下来，然后就去跟耶稣说，耶稣耽误几嘞，好，我要去做我的决定，好，或者是突然有一个什么这个投资的机会，你想都没想就把一大笔钱投下去，也没祷告，也没寻求主，把那个轭拿下来自己冲进去，后来呢哇赔了乱七八糟，人家想说，主啊，你为什么没有帮我，一回头看你的轭早就远远的离开你，你根本也没有学习主，你也没有求问神，你的生命里面就是常常是用这样的去跟随神，你当然那何必这样子弄了你们乌烟瘴气你再回来呢，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学我的样式要用什么，要负我的轭，祷告主啊，我们父向弟兄姐妹不要随便把这离开，我们跟主说，主啊，让我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全人都被你得着，我不走在你前面，我不躁进，我不冲动，让我要学你就紧紧的跟随你，阿妹吗？圣经里面说，我把这 PPT 给你，你要学耶稣，我送给你这两件事，你要学耶稣就学他的做事，也要学他做人，他说 你要学他的，不要只是学那些知识，做事很会处理，他说你要学我的柔和谦卑，有很多基督徒来这里只学耶稣的做事的智慧，讲很多道理，但我告诉你很长的问题都不是在做事，有的时候你做事还可以精明能干，但是把周围的人都得罪光，你学耶稣学的跟随那个轭要跟得紧，就是做事也要学有智慧，做人也要学，往往我们不会做人哦，你做的事再好你旁边的关系都被你得赔光了，所以基督徒啊，我带着主的爱劝勉你们，不会讲话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真的，有的时候你乱讲话比不要讲话更惨。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孩子，你就去大便，上厕所远离一下，真的不要随便回答，讲错话更惨，哎，对吧？记不记得约伯，人生已经够惨了，更惨的是还有三个猪队友在旁边叽叽呱叽叽呱叽叽呱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你不懂别人人生，你在旁边叽叽呱呱叽叽呱，感觉你好像很懂，你讲这些话有的时候没有安慰，你还把它推得更深，这种安慰这种不会做人的基督徒啊，都去别的教会，不要来复兴堂，真的，我们要学耶稣就学完整一点，负他的轭跟着学，不会讲话不会讲不要讲，发简讯也是不要冲动发，祷告完想清楚，不是血气不是愤怒，过几分钟再发都好，阿妹吗？学基督学得完整，我们才会得享真正的安息，你自己冲啊杀啊把轭拿掉啊乱投资啊，你没有真安息，你这个心还是 你自己都知道提心吊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他的样子，负他的轭，学他做事的智慧，也学他做人的柔和谦卑。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来帮我跟旁边说，牧师就是在讲你要会做人一点，来跟旁边讲。你们听我讲到，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知道我什么时候讲神的话，什么时候讲笑话，知道吗？这个好，我说去到别的教会，你不要去到别的教会，那这样好，你要留在这里专心的爱神，懂吗？只是因为你真的学习神，就是不要只是好像哦学很多知识。我跟你讲，学很多知识，有的时候只是会让人自高自大。只有爱，才是这个末世的解药。唯用爱心才能够造就人，好，所以学做事很好，但也要学耶稣做人，这是第一个。学了基督，那学的完整，学跟随跟的好，负他的恶，我们才会从内到外，从上到下都被主得着。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脏了衣服换装有三个步骤，这是保罗在具体的提醒我们属灵生命更换我们的新衣服有三个连续的动作。来，同工帮我们念22-24节。
1: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

很直接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脱，想都不要想，赶快脱。你面对罪，面对你自己的软弱，不要没感觉，被圣灵一光照，觉得你这一阵子有什么问题，你就立刻脱掉，是这个意思。好，你如果要脱，要是一个主动断然的决定。因为我们的这个问题是，私欲是慢慢变坏，但是要改变呢，要立刻的行动。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讲，我们好像那个血管硬化一样，刚开始是什么？是堵塞嘛，好，然后坏的胆固醇啊、脂肪啊，塞住我们血管，然后本来塞一点点，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刚开始都没有感觉，因为私欲是慢慢变坏的，但一有感觉的时候，往往都很严重，所以你有开始有胸闷啊、心绞痛啊，一去看，哇，血管堵了80%、90%，我还遇过有些弟兄姐妹就95%，就差一点，你再晚一点来，医生就说你会爆开的。好，所以你听哦，如果你血管已经堵住成这样子了，你的私欲已经怀胎了，生出罪来了，已经变得很严重了，你会不会告诉医生说，医生啊，你不要这么紧张，好，我知道我没事。不会嘛，因为你都看得到你的那个片子就是已经都堵成这样子了，你一定会希望立刻处理，立刻反应。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脱去要快快的，立刻脱，毫不考虑的，就是要有一个立即的行动，是要这样子面对我们生命的那些软弱。那这个例子呢，很像创世纪39章的一个故事。好，你是不是约瑟到了这个埃及地，第一个工作就是卖到这个波提法的家，然后圣经记载说，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让他百事都顺利，好，做的都很好。那只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波太太。波太太是一个怎么样呢？波太太是一个日夜眉目传情勾引他的人妻，有没有？那可能因为他在埃及久了，都看到这种眼睛都这样子的埃及人，很少看到迦南的那个小鲜肉，有没有？所以就哇，一看到约瑟，不知道圣经没有记载，可能哇，肌肉男，年轻，波提法可能肚子很大，又老了，所以他就每一天就在勾引约瑟。就这样吧。 好，你看经文哦。一日，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屋里。你注意看，所有犯罪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一个人，仇敌、罪恶就会进来。你看有没有来？来了，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鲜肉啊，好，与我同寝，对不对？”他就勾引他。好，那你看约瑟这个记载哦。就是保罗教导我们那个脱去的这个速度，约瑟就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跑，有没有看到跑？这个跑到外边去。你面对罪，就是要用这种速度。你的脱去，你发现自己有这个冷淡的问题，发现自己有这个聚会迟到的问题，你发现你自己有，你要立刻脱去这个问题。你不要跟罪聊天，有没有？那个波提法太太在那边拉拉衣服的时候，他说：“波太太，让我跟你讲，你是一个有福之妇，你不要讲，你不要跟他聊天。我跟你讲，越聊越有问题。哎，对吧？对吧？”在那边哦，来了，我哦，哎呦，然后就看他哭，然后就动了慈心，对吧？哦，你。我太久没看到小鲜肉了，我老公是五花肉，然后什么，不要聊天，脱了就走，不要，那个才是我们面对罪脱去救人的速度。有没有？当来聚会的时候，发现被神光照，你最近有一些脾气的问题、个性的问题，你要去面对，不要没有感觉，否则罪会蛰伏在门口，像吼叫的狮子。把你吞吃，这是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最后没有察觉，跌得很深。那这就是我们面对罪，第一个脱，立刻脱去。最近我在读一本书，是隆美尔牧师，其实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者。我小的时候天恩出了他一系列的书，我几乎都读完。那这一阵子天恩又重新出版他几个很经典的书，我很推荐这一本。这本是隆美尔牧师在人生最后血癌抗癌的过程当中写的，我在猜应该就是他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叫做《人生备忘录》，是

0: 写给他的儿子跟孙子的。他一开头的前言就说，我没有什么大富大贵可以留给你们，但我就留给你们这一生我面对挑战的时候的一些很精华。所以他每一篇都短短的三五页，但是很精炼的文字，所以我推荐给大家可以读。我最近在重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又跟我十几岁读跟又有一个新的 体悟。好，里面有一段我把它列出来给你们看。他说，当约瑟逃避波提法之妻的诱惑，并不是为了逃避一个女人，他是逃避任何可能使他违背神对他一生所定的旨意的事。很宝贵，因为 你以为你在躲避女色，躲避金钱，其实他在躲避任何原本上帝要给你祝福的机会。 Amen。 我真的祷告主，复兴堂，我们不要错过任何上帝本来应该要给我们的，从创世以来的奥秘丰富。那因着我们那种没感觉随便，甚至哇，反正我们知道自己问题，回家喷香水表面功夫，这个哦，你信主越久越麻烦，你装久了都以为自己是真的，闻久都以为自己是香的。惨就是惨在其实周围的人都受不了你的味道，但你还完全不察觉。他说他不是只是逃避一个女人，他是逃避任何使他离开神原本的命定的事情。我要祝福复兴堂那个渐渐变坏的脏衣服立刻脱掉，一个都不要留，走回到上帝的计划里面。阿们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第二，脱掉之后要先做一件事，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改换心智。二十三节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好，改换一新，你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帮我写，原来的意思是在你心思的灵里被更新。被更新是一种被动的状态，就是你会发现那个改变呢，不是只是靠你的意志力，靠你硬撑去改变的。那个更新是什么呢？那个更新是求圣灵来帮助你，求圣灵给你力量。那个被更新是一个被动，求圣灵来帮助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连接于他。你知道，我们还好，我们一个礼拜可以来这里聚会，那是因为神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设定、重新改变，很好的力量来源。所以你面对聚会，不要有一搭没一搭的，因为你每一次来就是被设定、被更新的过程。我们举例嘛，你刚刚衣服弄脏了，洗澡去换衣服的过程，你知道衣服脏了，你就会常常有这种啊。假如衣服脏了，你不是拍拍鞋子啊，然后不小心摸到一些脏东西，反正衣服都脏，等一下要洗澡，你就很习惯赶快抹身上，然后赶快擦，因为等一下就要换了嘛。可是如果你洗完澡换了一套衣服，又不小心摸到脏的，你不会再抹身上，你会拿卫生纸，你会赶快洗手，因为你已经更新了，你习惯也要改变了，你面对事情处理的方式也要转换。你开始思想、开始做的事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以往你面对压力的时候，就是一直滑手机、一直买东西、一直忙、一直忙，那是旧有的心思习惯。但是跟随神之后，你要开始改，你要开始面对，你要向主承认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求你来帮助我。”硬撑没有用，人的意志力很有限。连接于主，你会越来越被更新。求上帝不只把我们脱去外在的衣服，也让我们里面重新被设定。所以等一下我们敬拜的时候，你跟上帝做这个祷告，你说：主啊，由内而外，由上到下，我全人都属于你。不要有任何一丁点留给自己那种仇敌的空间。我让我的全部内而外上到下全部的被你掌管，被你的更新。 Amen。 第三，除了改变心智，你还要做什么？你还要穿上新人，穿上新人，脏了换了，脱掉之后要带上的是什么呢？二十四节，你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表示你不只脱掉脏的东西，不只改变思想，你是要带出一个什么？带出一个上帝的形象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由内而外要完全的改变。那个神给你一个新的品牌，是照他的形象造的名牌，你知道他给你一个新装，那个新的衣服是高级的名牌，上面写的仁义跟圣洁，这套衣服要穿在你的身上。阿妹们，但我们最近在滑影片的时候就发现有些人哦，他就是那种嘴巴还一直讲脏话，讲话也不怎么入流，然后形象也不怎么好。哎，可是这种人呢，全身穿了一身名牌，炫富。那你知道，你看到这种人哦，就整个很粗俗，然后很就是怎么讲，就是他跟外面穿的衣服是很违和的。你就算穿那些昂贵的名牌，其实也很怪异，你衬托不出原本那个气质。这种现象常常是基督徒我们会散发出来样子。你就造了一个神给你的这个新衣服，但你里面呢脾气还是老我，然后呢讲话很多不入流的事，跟人家应酬的时候贬损女性，讲黄色笑话，对服务生颐指气使，自己以为有钱，就对人很不尊重。然后很奇怪，是你外面还造了一个基督徒的衣服。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哦，就是让没有信主的人最排斥、最跌倒的反见证。如果你真的要换上新衣服，请你由内而外的改变，你才能够与你所蒙召的恩相称。否则你外面穿的在仁义在圣洁的外袍，你里面全部都是那种很肮脏的旧人，你不只没有衬托出照着神的形象的照的样式，你反而还会让周围的人跌倒。你穿上那个新衣，代表你是神国的大使，你去到每个地方要彰显神从创世以来给你的丰盛跟奥秘，而不是让你成为这样子拿神的话去指责别人、批评别人、对人没礼貌的这种反见证。你跟主说，主啊，既然我要穿上你的新人，求你让我骄傲转为谦卑，愤怒转为温柔，让我里面常常用血气的那个我能够成为一个被主节制的果子所占满的我，而我才能够穿上主给我这个仁义公义圣洁的外袍，彰显上帝在你里面丰盛的荣耀。脱去旧人，改变思想，穿上神给我们的这个外袍，我们才会真正的从内而外，从上到下，完全成为新造的人。你如果读得懂以弗所书这段，你再回去看路加福音第五章，你才会明白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补在旧衣服上面的。他说，你如果这样子，你新的也撕破了，然后撕下来的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然后他继续讲，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的，若是这样子，新酒也会把旧皮袋撑破，酒会漏出来，什么也都没有。有没有这个例子，你才会哇明白说，原来什么叫做新酒装在新皮袋。你在外面装的再像，你里面还是很肮脏，你的水瓶都没清，你去不要找我再装高级的咖啡也没用，里面都是脏的。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复兴堂要更新，我们就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统统被主更新。如果要成为新造的人，不是喷香水喷越重，要成为新造的人，要脱去旧人，改换思想，穿上耶稣基督圣洁的外袍，让我们从头到脚都是新造的人。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听讲到听得很感动，回家没有多久又变回原形，祷告很火热，但是没隔几天火热也没了。其实我们就是在这种左左右右挣扎，这种日子，到底要这种基督徒生活到底要过多久？你可以骗得了自己，你可以骗得了周围的人，你连神都骗，有什么意思？我觉得以弗所书很宝贵的，就是指导我们最内心核心的问题，要改 不要只改 外面的表面。祷告主，跟主说，主啊，内到外，上到下，都愿意被你更新。你来得着我的全部， 你来面对 你来光照我最隐秘处的那个我，好叫我来到你的面前，做一个真实面对生命的那个人。尤其是我是对那些信主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对你的心说，你的心啊，让你不要觉得已经够了，让你还继续愿意学习耶稣，让这个信仰是人会羡慕的信仰。人家会，人家看到你不是你嘴巴说的福音，是看到你的生命，觉得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你怎么会脾气会变成这么温柔？你以前很暴躁，你以前满口脏话，饭局都是你在讲黄色笑话， 你怎么会变了一个说话的方式？人会羡慕这样的信仰，因为这个信仰是从内而外改变的，这比你传再多嘴巴讲再多福音更有力道的信仰。让我们的信仰是信到这个地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你所活出来的福音是活出福音的大能，改变生命的大能。再一次拍掌，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敬拜的团队上来，我们讲最后一个重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保罗讲完了脱去更新穿上之后，他最后切入到一个非常具体，第一个做就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更新的第一件事情。当然更新有好多方方面面，他说第一要做什么呢？新更新的第一步，新人的第一步，就是学会从说实话开始啊。所以帮我写下来，成为新人的第一步就是说实话。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二十五节，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二十五节，来，预备，来。所以
1: 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为肢体。
0: 马上保罗就转到一个很具体，从哪里开始改？他说：弃绝谎言，说实话，开始改。做新人、新造的人，方方面面开始要改变的时候，从哪里开始？从弃绝谎言开始。我在准备信息的时候，我觉得中文博大精深，好有意思。你成为新人的第一步就是说实话。这个新人是新造的人，对不对？其实中文里面新人也是刚结婚的人。请问刚结婚的夫妻说实话重不重要？太重要。你如果每次跟太太都在那边叠对叠，告诉你你也很累，在那边假来假去也很累，那根本那不会有爱的，那最后爱都会磨光的。所以来到上帝的面前也是这样子，第一件事情从哪里开始？从真实开始，说实话开始。哦，你看经文里面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啊，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他说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其实两句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他用两个角度讲。你帮我在旁边空白的地方拉一条线，弃绝谎言就是你跟神跟自己要诚实，你不要连神都骗，连自己都骗。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就是与他人也要诚实。这是两个部分都要诚实。有的时候我们骗自己，骗上帝，骗周围的人，骗久了我们的信仰都不像信仰了，只变成一种宗教化了。那个很可惜。从哪里开始？跟主说，主让我从来到你面前真实开始。记不记得耶稣回答说，我们敬拜要怎么敬拜？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累了就说累了，好久没读经就跟他说好久没读，也不用装，干嘛装？你装再多神也都知道啊。所以今天好像保罗站在你旁边拍拍你一样说，哎，我的弟兄啊，我的姐妹，不要装，来到神的面前弃绝谎言，你才会真实经历从内而外，从上到下被神更新。假如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你才会得连续蒙恩惠，让他做你随时的帮助。坦然不用装，那才是我们突破的开始。祝福所有复兴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连来聚会都还钉在那里， 既然来了，你就把你最真实的那个里面向他打开，那才有机会让医生可以看到真的问题，做手术处理好，把包扎好，让你回去恢复你的健康。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要把你的心向神打开，说主啊，可能我信主那么多年，真的就好像来这边只是喷喷香水，表面做好，反正大家不要发现我的问题就好，所以我的信仰久而久之我连自己都骗过去了，我以为就这样子。但不要，真实的问你自己还好吗？不好就说不好，不好就来到上帝面前重新连上，求上帝的圣灵帮助你一点一点的恢复信仰最真实的那个本质，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蒙恩惠得连续，让他来重新帮助你，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最核心的本质。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变成那种宗教界的老屁股，很会敬拜，很会祷告，很会遮掩，说我很好，我没事，那我跟你讲，你会突然间发现连你都不认得你在信什么，只是做给小组长看，做给牧师看，这个真的很没意思，真的很没意思。所以保罗最后说，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我觉得讲得好精准，肢体嘛，就是没有肢体当中还要互相骗的嘛，左脚踩到了图钉，右手要帮忙拔图钉帮你擦药，有没有左脚会跟右手说 man？ 好，台语说打断骨头颠倒勇，是不是这样讲，对不对？好，就是哦，没关系，我很好，没有嘛，赶快拔，赶快擦药，否则里面会破伤风，会败血截肢都有可能，不要到这个地步才回过头来，都已经干嘛要这样子，有的时候信仰都已经烂掉坏掉了，你最后都已经不知道走到哪里了，你才想起来说，哎，我好久没聚会了，我好久没亲近神，我好久没有真真实实跟上帝好好祷告，何不做一个决定，今天就是那一天，跟主说，主啊，我要脱去旧人，立刻脱，而且我要改换心智，我要穿上新人，而且这个新人是有耶稣基督的仁义跟圣洁，成为我最好的品牌。阿妹吗？拍手把荣耀归给他吧。上一周跟这一周最后一个整理，就是真真实实更换装的三个结论，就是第一个，请你要记得刻意的去连结，好，不要等到有 feel 了再祷告，不要等到心情好了才读经，不要等到有感觉了才回到小组，是主动的说我需要刻意的去与神与人连结，不要等到别人来道歉了才和好，主动刻意的连结。第二，拆掉假面，拆掉面具，在神在人的面前把那个虚假我没事全部放下来，然后跟神说，等一下我们就跟神说，神从内到外从上到下，求你全部的得着我，求你照到我里面最深最不想被人碰触的那个地方，求你医好我的伤，求你恢复我里面的那个对人的不饶恕跟苦毒，有好多的东西我把它藏起来了，但是主啊，求你光照我，用 X 光机检查到那个最不对劲的地方，真实的被它处理，最后活出一个有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真实的人生，让你的血管持续的畅通，让基督的生命可以流进去，透过你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祝福你周围的人。我奉主的名祝福复兴堂弟兄姐妹，包括线上热点分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真实面对我们的信仰，好叫我们果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2: 到 J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讲员刘子俊牧师，主题是衣服穿脏了可以换人生呢？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20-25。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有学了基督，但不多。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学像基督，学习听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能够学他的真理，活出实践？当我们如果真的照了这些步骤，用心聆听，愿意跟随耶稣活出实践，那我们应该可以进入他的换装三部曲，就是脱去旧人，改换心智，再穿上新人。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来聆听主的话语，我们可以来领受他的真理，然后能够活出实践，让我们真的是脱去旧人，换上新人，也可以弃绝谎言，脱掉我们那个假面。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有那个身上的假面，身上的面具，让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人生，好像我们在人面前，在神面前都有一些虚假。但求主来挪去，挪去那个旧人，挪去那个谎言，挪去那个我们不必要的假面，帮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活出有耶稣基督的真实人生。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